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继续相约在每天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苏雅。这样一首歌啊，来自于这个王菲的《执迷不悔》，送给各位。想表达什么意思？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哈，就想听听她的歌。这两天看到呢，有一些人对她的这样一些分享，其实更多可能是因为她的小朋友，两个女儿，然后呢，现在目前可以听到是大女儿的声线跟她特别相像哈，真的是有的东西就是遗传啊，天生特别这个是吧，占有优势。那这样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首先来送上卫生健康的这个健康科普话题，以及稍后我们的今天送上的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我们将邀请一位这个其实之前也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老朋友，今天继续来分享他的故事哈。是一位企业家，是在做自己的一些实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在就是应该说倾尽心力的帮助着很多的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说稍后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吧。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科普内容，是关于这个就是油。哎，说到这儿啊，我这两天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我经常看的一位就是他也算是这个科普的博主，就最早的时候他是科普博主来的，后来慢慢也开始带货，就是最终呢就是粉丝起来流量有了，然后最终走上带货的这个路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有些东西说的其实就是还是挺在理的，因为他很多东西他会用这个数据说话嘛。他这两天也说到，就是去这个超市选油的时候，他说比如说那种就是我们其实习惯性买一些这个就是塑料桶装的瓶装油，对吧？这种塑料桶的瓶装油而且是透明的，其实他说这种油呢就相对来说已经就是它可以用透明的塑料桶去装这个油，就说明它的这个稳定性特别好。但是油的稳定性太好的背后说明的是它有些东西可能就已经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优化掉了。然后他就比较推荐大家去买油，最好买什么玻璃瓶呢？然后呢最好玻璃瓶还是深色的，这样就是说明这里面油容易被氧化，它所以采用这样的这种包装嘛。然后推荐了几款，我就在节目当中不说了哈。但是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来进行推荐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嘛。可是有的时候又就是话翻过来一想哈，你说咱也不能自己造油，这用羊油炒菜吧，这好多年没用过了，这荤油一炒菜感觉是吧，这个猪油也好荤油也好，而且它相对来说呢，我们知道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这个荤油它可能饱和脂肪酸我记得应该是多一点，这样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大家去体检有个叫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呢很多人不了解它是什么，但是它确实是身体的一项，就是我们去做这个检查时候一项指标，过高或者过低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这个中国人的厨房啊就是少不了这个烹调油是吧，就是一定要有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套是吧，是不能少的。而且它也是这个菜肴非常美味的一个关键哈。不同的这个烹调油呢风味是各异，其中啊菜籽油尤为受欢迎。我就在想我好像没有专门买过菜籽油，就玉米油花生油，然后我前两天网上正好卖那个稻米油，我觉得挺奇怪的就买了一回，还没开封。然后当地我们吃麻油菜籽油哈，但是呢它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浓香，就是大家比如说花生油打开一放进去，你就能闻到很明显的花生油的味道。煎个蛋呀炒个菜烙张饼啊，这都是记忆当中最香的味道。我觉得烙饼呢其实我们当地还是用比如说羊油牛油烙的饼可能会更好吃一点哈。那么被很多人吃了这么多年的菜籽油其实营养是真的挺丰富的，所以说今天推荐的就是这款油，它被称为就是国民好油。菜籽油呢我们俗称菜油哈，是以这个油菜籽为原料加工制得的食用油。那么菜籽油具有独特的这种烘烤香与青草香啊，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是我国产量最大的食用植物油。最关键的是这个菜籽油的营养它用的词挺好玩，叫不赖啊，不孬是吧。不仅呢它的脂肪酸比例非常的适宜，而且还是厨房里的全能选手。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个全能。首先啊它是就是说它属于这个高油酸低饱和脂肪酸，脂肪酸的构成是评价植物油品质的一个关键啊，挺好，脂肪酸。那么在非常常见的烹调油当中呢，菜籽油的脂肪酸构成非常的出色。菜籽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你看一般情况下这样一些素油可以被称为它就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油酸的含量高达60%以上啊，一些高油酸品种甚至能够达到75%，这样一个含量在常见的植物油当中它仅次于橄榄油。其实那位博主比较推荐就是橄榄油，但是大家也知道橄榄油牛油果油这些都是来自于国外的，而且大家知道像橄榄油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凉拌，就是如果你高温爆炒橄榄油就可能破坏它的一些东西是吧，但是我们很多吃食它是需要这个爆炒的啊，就是你到中午时候你就是走走小区，尤其夏天哈，窗户都开着你就可以闻到各种味道。我昨天闻到我们家邻居不知道谁家做鱼，哇好香啊那油酸呢它作为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通过多种的机制就是
协同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啊，心血管疾病降低我们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水平。所以呢，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能高啊，高的话，因为它是坏胆固醇嘛，就说明开始出问题了身体。同时维持或者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是好的，所以低是坏的，高是好的，从而有助于改善血脂，还可以通过多条机制实现对炎症反应的调控啊。在认知功能改善和神经保护方面呢，它也是有正面作用的。嗯，所以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啊是挺好的一种，就是油酸吧。同时菜籽油的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几乎是常见植物油当中最低的，仅为7.3%，比这个橄榄油啊、亚麻籽油、葵花籽油、芝麻油、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等等都要低。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哈，控制这个就是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因为它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是有关的。嗯，你看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呢多的话，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基本上荤油就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嘛。除了脂肪酸构成非常优秀，菜籽油呢还有就是对人体非常有益，比如说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内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像这个维生素 E 呢，它属于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对，就现在很多的一些女士，她会专门去买那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叫什么维生素的一些什么21金维他，类似于这样的哈。那么说到这儿呢，维生素 E 在这个就是菜籽油当中啊含量比较高，还有维生素 K， 它是参与到骨骼代谢和凝血的功能。嗯，还有这个它叫植物甾醇，那植物甾醇是有助于抑制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所以它的好处你看，抑制它对胆固醇的吸收，就会让你的坏胆固醇不是那么高，是吧？这是它的一些就是含量或者说构成哈，优秀在哪里。另外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就是煎炒烹炸，它也算是这个全能选手哈。在我国厨房当中啊，这个煎炒烹炸都是非常常见的这个烹调方式，很多人非常喜欢爆炒，这就需要关注食用油的这个烟点。对，今天我看到他这个就是博主他也说到，就是他说到有一种油叫什么山茶油，好像他说烟点啊，就是如果你过了它的烟点的话，其实也是会出问题的。烟点是油开始冒烟的这个温度，油烟当中至少含有300多种物质，包括具有强致癌性的强致癌性的多环芳烃类和具有诱变性的杂环胺类等。嗯，那么说到这儿呢，你看300多种物质，那么油冒烟之后其实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有点像我们要说的就是属于变性这种状态，是吧？还有些研究提到呢，菜籽油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致癌风险它比花生油低，可可仁油对红花籽油、菜籽油和初榨橄榄油当中，精炼菜籽油在182摄氏度加热6个小时，挥发性醛类释放量是最低的，性质相对稳定。而葵花籽油、菜籽油、棕榈油当中，无论你的烹饪方法跟食物类型是什么，是如何的，葵花籽油释放醛类含量最高哦。葵花籽油最高，而菜籽油和棕榈油的排放量相对比较低啊，这就比较好。另外呢，这个菜籽油的烟点范围通常是151到218.5度。在我国现行食用油国家标准当中，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等食用油脂一级油的这个烟点均统一确定为大于等于190摄氏度。菜籽油能够轻松地胜任煎、炸、爆炒等各种高温烹饪方式，它也是名副其实的适合中国厨房的油。嗯，因为我们习惯性爆炒嘛，那相对来说油温就会比较高一点。很多的比如推荐，比如说就大家会这个热锅凉油啊，这样去进行爆炒。也有一些呢推荐，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烹调方式，就是热锅热油，然后等到油热到一定程度再去炒啊，它会达到食物最好的一个状态。
那么其实不同的这个就是烹调方式的温度，比如说你说微波炉，如果你选这种煮的方式，它是98到100，微波炉如果烤的方式呢，它的温度是160到180，那么油炸的话140到200，炒的话160到200，深煎140到200，电烤225到240，炭火烤350，就是不同烹饪方式的这个温度对比。下面我们要说到是选购以及储存的注意事项，就是很多人就还是挺迷信一个词叫纯天然无污染无添加土榨油，是吧？认为这样是安全又营养的。其实啊，我们要说到没有经过精炼的土榨的这个菜籽油还是潜藏着多种健康风险。首先就是黄曲霉菌啊，黄曲霉菌素污染是土榨油的主要风险之一。其次呢，为了提高香味，那么高温炒籽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类的致癌物苯丙芘。此外，土榨油属于未精炼油脂，它的烟点远低于精炼植物油。这是第一啊，就首先他说他的问题。另外，你想要吃健康的这个油或者健康吃油，我们有一些这个选购方法和这个储存的要点啊，这个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首先，他说选购四步法，优选就是双低菜籽油，双低指的是低芥酸和这个叫什么？硫代葡萄糖苷，就是低硫苷。那么我国传统高芥酸菜籽油当中，芥酸的含量可能高达20%到60%。一些动物的研究显示，这个芥酸对于心血管健康是不利的啊，不利的，所以要它低。它可以诱发心肌脂肪堆积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等一些疾病，所以它一定要低。因此啊，世界各国对于菜籽油当中的芥酸含量也是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有的国家规定啊，菜籽油当中呢芥酸的含量不能超过总脂肪酸的2%。我国根据相关规定，低芥酸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当中芥酸含量不超过3%。那么至于这个硫苷，它是属于降解产物，主要是由硫代葡萄糖苷类化合物通过酶解及热降解途径产生，它是菜籽油辛辣特征风味的主要来源，而且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功能。那么降低它的含量可以使菜籽油的风味更好，安全性更高。所以选择双低菜籽油啊，只是降低了这两种让人讨厌的成分含量，而其他有益的成分，比如说高油酸、均衡的必需脂肪酸及维生素 E、植物甾醇，不仅没有损失，还能表现得更好。那比如说双低菜籽油的油酸含量通常是更高一些哈，那么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也更为理想。现在市面上低芥酸菜籽油比较普遍，选择这种也是可以的，基本上也实现了双低。因为菜籽加工成菜籽油之后，它的这个硫苷通常会留在它这个就是糟粕里面，粕里面基本是不会进入到这个油里面了。第二呢是看这个标识，首先是双低啊，其次看标识。购买菜籽油的时候要看这个就是产品的这个标签，你首先要选择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刚才我们说了，土榨油它有很多一些风险因素，比如说致癌的这个黄曲霉菌素，以及刚才说到过程当中可能异类的这个苯丙芘，是吧？它都是会致癌的嘛。那么它的一些工艺不够完善，所以你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它就是高精炼的，是吧？而且要选择这种生产日期最近的菜籽油，在食用的保质期内进行食用完是最好的啊。那么优先明确标有双低跟低芥酸字样的菜籽油，这是看标识。第三就是选工艺了。菜籽油的加工工艺主要有压榨和浸出两种。说到压榨菜籽油，它指的是利用这个机械的压力挤压菜籽啊，就是油菜籽儿制取的菜籽原油，然后经过精炼加工制成的油品，能够更好的保留油料的天然风味和营养，尤其是浓香型菜籽油风味更加突出。而浸出油呢，它使用的是食品级的溶剂来萃取，出油率高，成本比较低，只要符合国家标准，这个溶剂残留量极低的话，安全性也是有保障的。但是相对来说，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压榨菜籽油。
它是用机械压榨的嘛，那你如果用进出，它还是要搁一些这个溶剂来萃取的，就还是要有一些外面的东西进来，那不如压榨是不是更好一点，我个人这么觉得哈。第四是选包装，我们尽量选择小包装的食用油，确保呢能够在短期内，比如说两三个月之内就把它用完，避免因为你储存的时间过长导致氧化。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去，比如说油放时间长有那种哈喇味儿，是吧，就是因为氧化了嘛。那么在包装的材质上，你看人家说啊，深色玻璃瓶跟不透明的陶瓷容器是最佳选择，所以人家就推荐最好是那种就是深色的玻璃瓶，它就是基本上它是不容易让这里面的油氧化嘛，不透明的陶瓷容器，哎，这种油包装呢我好像还真没见过哈。这样的这个包装容器能够有效的避光密封，减缓氧化。虽然说大桶的塑料瓶装更经济实惠吧，但是存在开封之后接触空气的面积大，存放时间久容易氧化，这样一些问题还存在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叫塑化剂迁移的风险，尤其是小作坊生产的塑料油桶的这个桶装的油风险是比较相对来说更高吧，只能这么说。所以呢就是还是要选择一些大品牌的这个厂家，首先最起码它即便是这个塑料桶，它还是塑料桶，它是安全的，就是起码它是在合规标准之内的。另外大家尽量还是买小包装，就是快用快吃，是吧，就是尽早来进行替换。下面要说到是储存，有三个要点要注意一下。科学的这个储存菜籽油是能够延长保质期的，减少营养流失，保持风味。哎，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底下有评论说他经常会买一种油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他那是桶装密封的铁桶装的，然后也是蛮大一桶啊，其实有桶装的可能也铁桶应该就是铁桶也挺好，但反正最好还是深色玻璃跟不透明的陶瓷容器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光照、高温、氧气、水分、金属离子都是加速油脂酸败的这个催化剂，最好是能够就是避免。首先就是避光低温，将油储存在这种阴凉干燥的地方，远离灶台、暖气等一些热源哈，避免阳光直射。还有就是每次用完之后务必要把这个瓶盖拧紧，减少油跟空气的接触，不要将新油旧油来混合使用。最后想说的是科学选油，健康用油，合理存油哈。菜籽油虽好，但也不能过量使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大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大约是2.5到3啊，这个就是我们，但是他说这个勺子，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勺子，是吧？反正呢，就是做饭嘛，就大概的搁，是吧？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严谨，但相对来说还是不能超量的哈，这是一点。好，以上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菜籽油哈，大家不妨多吃点菜籽油，它这里面刚才说到它的各种含量的，有些的这个高，有一些的低，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到此先告一段落。那么感谢各位，我们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邀请我们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 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

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辽阔疆域，
1: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0: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1: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今天参观他们的维南都锡林郭，
1: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3: 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4: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3: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5: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3: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6: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7: We like this。
3: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8: 不是藏族人，
9: 智能点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10: 大家都来。
3: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11: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3: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重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送上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其实也算是老朋友了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红心博爱民族文化服饰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的这个负责人徐桂香徐总做客直播间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是徐桂香，扎根

0: 伊林郭勒这片草原17年，我始终相信残疾人不是社会的负担，只要给一个合适的岗位，他们靠双手同样能够自食其力，活出尊严。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们基地的故事。
1: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他是比较了解的哈，有一些可能我们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其实呢，在我们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总有很多平凡的创业者用坚守和善意温暖着一方土地。那么我们说到的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徐总呢，他也是深耕实业，暖心助残。刚才他也说到了，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title 里面说到，就是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嘛，是吧？然后呢，我们也创办了这个棉被加工厂，还有现在的这个食品加工厂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是飘着这个满满的馒头香哈，面香，为很多残障朋友搭建这个就业舞台，也带领更多的这些就是不同的这些员工吧，携手奋斗，来书写草原民族团结互助共赢的动人故事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就是首先想问到，就是很多的人创业，其实创业这事儿很简单，也不能说简单吧，就是比较常见，可以这么说，对吧？但是呢，徐总他是这样子，从创业伊始开始，其实就在做我们的这个就是员工的招收，基本上都是以残疾人朋友为主，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要一开始我创业？大家知道，其实创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然后呢，他要选对赛道，要找就是各个方面吧，要沟通，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有这个鼎力的人一起合作才能达成。但是您看，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首选的是很多的一些残障的一些朋友们，是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0: 我其实最早呢，接触残疾人的时候，我能看到残障朋友有很多，孩子们都有这种劳动的能力，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长期待在家里，家里压力也大，另一方面呢，人的时间长，他不接触社会，他就会封闭的，也有点自闭吧。有的家庭因为家里有残疾孩子呀，他整个家庭其实就陷入到很困难了。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个念头，我就想救急呢，只能管一时，就业才能改变一辈子。咱们草原上老百姓不都是在说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就想搭建一个平台，不搞单纯的真的那种施舍，给他们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劳动来拿取他的收获，活得有底气有尊严。就这样呢，我们一步一步走上了助残创业这条路，一走就17年了。
1: 17年哈，您看，就是首先咱们回顾一下哈，这17年在您这儿跟您一起，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跟随的员工还剩多少？
0: 其实还剩一名吧，
1: 还剩一名，
0: 17年、
1: 是吧？他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他是听力语言障碍的一个人
1: 啊、就是听力有一点问题，是吧？
0: 听力语言都表达不了，
1: 表达不了，但是一直跟追随您，一直到现在。那么您从17年开始创业时候，大概是我们当时是不能叫帮，也其实也算是一种帮扶吧，是吧？是几位这个残障员工呢？残疾人朋友。
0: 其实创办之初就是5位。
1: 五位。
0: 当时做起来，因为创办之初在南郊嘛，完了也就通过他们，因为我开始也不会手语。当时有一个大姐找到我之后呢，就意思是说是让我带着他们一起干。就这样的就干起来了。
1: 做的什么？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0: 一开始是其实就是一个服装加工厂。
1: 一开始就在做服装、是吧？
0: 对。等到那个我们当时在南郊租的那个房子是一个空旷的一个房子，也就是说外边连小院的围墙都没有。完了地面也都砖也没有，最后我们借助那个啥，咱南郊的那个矿上， 那里有好多那个好多给解决的店，
1: 嗯，
0: 还有解决的搬砖，就搬个砖，完了有的那个工人再给咱们送砖，嗯，哎呀，咱们的一部分残疾人呢，就通过他们，微信可能是就相互信息相互，那个传播吧，
1: 嗯，
0: 大家就全来了。当时那不是五个人，往跟前一站就20来个，是30来个人，
1: 嗯，就是一开始我们其实只有5个人，就是招募，后面慢慢随着大家口口相传，来的人越来越多，是吧？
0: 嗯，
1: 顶峰的时候大概我们是有多少员工？
0: 哎呀，2021年的时候，地摊经济和这个咱们，和咱们基地的这些人算起来有76名，
1: 76名，
0: 对
1: 啊，哦。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知道后面咱们你看又做了这个，除了这个服装以外，我们现在是有棉被嘛，是吧？棉被，然后现在我们又开始做这个，就是馒头，妈妈的味道，是吧？然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还剩多少名员工？
0: 我们现在超龄的，算上超龄人员，我们现在是31人，
1: 31人，嗯。
0: 要是没有那个不算超龄人员，我们就29个人。但是今年下半年就不知道了。下半年由于我们也受到大环境的这种干扰，就是产品滞销嘛。
1: 哦，
0: 完了，所以也现在为啥说揉起馒头来了？
1: 嗯，
0: 我觉得一个馒头有可能是转变红心不爱的命运。
1: 就是其实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说我们之前是这个服装厂，然后之前在服装厂的时候，这南郊这个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已经搬到了就是这个我想想，
0: 胜利家园北区，
1: 胜利家园北区，哦，对，那边是在做这个服装厂，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又调整到了在这个广场南广场附近，是吧？
0: 嗯，花园小区，
1: 花园小区这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是相关的部门给我们协调的一些这个地方，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个被褥，我们也去有就是专门，我这一定要打这个广告啊，就是我们去看了，咱真正的是那个就是实心的特别好的棉花，然后呢。被子啊，就是双人单人，就是你看马上开学了嘛，如果孩子们需要带一些这样东西，真的蛮推荐去的。
0: 是是是，
1: 然后它就是棉花，真是特别好的棉花，
0: 有质检报告，
1: 有质检报告，然后我们的这个做工非常的精细。
0: 对，
1: 其实在哪里买都是买嘛，而且他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公道，然后就最主要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献出一份爱心，是吧？
0: 对，
1: 刚才因为其实我觉得称徐姐吧，不称徐总的，她在带领这些朋友们，或者说我们底下的这些残障朋友们去做事，你看她其实初心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我给你们一些这个就是起码不能养家糊口，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一种谋生的方式。
0: 他从家里能走出来，他也是一种真的是
1: 融入社会嘛，
0: 对，融入社会，
1: 就不要被抛弃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刚才那个主持人你也说了，我们创办之初是一个服装加工厂，还有被褥。其实这些精细的活呀，你说像医院那些，那个白大褂来病号服了，就是说起来了，我们那个聋哑孩子一天就自己他不走流水作业的情况下，能做12、13套
1: 啊，那就蛮厉害的了。
0: 嗯，对，那个你再说技术方面，就说我们现在有延伸到一个就是旅游嘛，咱们锡林郭勒旅游做得那么好，
1: 对，
0: 我们就开始研发一些小小的那种小饰品，
1: 嗯，
0: 就把咱们那个察哈尔民蒙古袍子的那个布吉扣，
1: 哦，
0: 完了我们又改装了一下，上面配上香片哈，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来做嘛。其实做出来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我呢其实只是带着干，实质上真正的那个脑子还是他们的脑子，真的。
1: 就是可能你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对外界的一些东西接收的不是那么快，是吧？您只是给他们找到就类似于找到一个支点，但是最后开出什么样的花全归他们自己。
0: 对
1: 啊，
0: 从那个就是从这个开发新的产品是因为啥，就是也是想跟那个咋说呢，跟着这个潮流走吧。旅游旺季了，我们也想在咱们旅游这块也多加一些咱们新的一些小饰品之类的。棉被这一块说起来，这两天学生有好多学生家长都在订，为啥说我们的被子就要有质检报告呢？因为我想着是因为那个贴近皮肤的东西，
1: 对，
0: 咱们厂子呢又在咱锡林郭勒，我就想我跑不了，我也走不了，我就想着是残疾人做的产品呢不 不能让任何人认为我们残疾人残了，产品残。
1: 嗯，
0: 所以我本着这个原则呢，我就要做出让大家哎能 get 一说哎就咱家东西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想着是好了，可能是有更多的回头客，或者有很多的活来做，
1: 嗯，
0: 能稳定他们的就业吧。
1: 对，所以说在这儿呢，就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就是花园小区这边这个红心博爱是吧？我们这个棉被厂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是吧？这个去选购他们的这个产品哈，
0: 嗯，
1: 在这儿我们真的是特别保证他们所有的东西质检报告，人家是全权的嘛，是吧？是非常好的，就像
0: 包面部也有质检报告。

0: 对，就像徐总说的，我就在这儿是吧，我人跑不了，我场子也在是吧，所以说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不会出现这种就是这样的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一方面呢这个棉被厂毕竟它不是说一个可以称为快消品吧，它不算是快消品是吧，一家买上一年、你这不可能老换。
1: 咱们以前的棉被一盖就盖七八年十来年，
0: 那可真是。
1: 可是我们要走进人家的厂家之后、人家南方人那个他那个销售点他给我放的那些视频、他就让我看，他说其实你会推广，你会讲他的那个产品的一个细节、其实为啥老人就是咱们老一辈的人晒被子晒被子是吧，可是咱们不知道晒被子的用意，其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不知道这个直播间能说吗，就是那种小细菌之类的。
0: 对，就时间长了嘛、就是大家知道会把这个棉花弹一弹、而且时间长了那个棉花，尤其是以前这个七八斤重的这个棉被，刚开始还挺暄乎，时间长了就开始板结了、结块了。
1: 对，
0: 是吧，
1: 现在觉得一个棉被百十来块钱好像是挺贵，实际上你睡的是一种
0: 安全，对
1: 啊，放心的一个，这一天24小时有一半时间都在床上嘛。
0: 是，
1: 我觉得那个都现在为啥晒，你晒也没地方晒，
0: 确实已经找不到小时候那种搭的那个铁架子铁丝架子上，我记得小时候然后我们就要钻被子睡觉的时候有香香的那个太阳的味道是吧，所以说其实但是相对来说它还确实不算是快消品，你只能这么说。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了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就业更稳定是吧，我们又开始做这个馒头刚才我们在这个说的时候我还说哎呀这个身上这个馒头的香味，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就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说有时候去买馒头吧，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那个馒头现在有时候就不太容易吃得到，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有的时候那个馒头太暄乎，有点像白面包然后就特别想吃到那种，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碱，我反正我个人喜欢吃碱大的开花馒头，有些朋友可能不是碱大，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吃到那种就是有点手工的是吧，蒸出来这种馒头。然后咱们什么时候又开了这个馒头厂呢？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个产品滞销，就是说啊、已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老按最那个就是土方说吧，哎，就无路可走了，该怎么办呢，我就在想呀，我说的再想个辙吧，正赶上有这个那个给这个多家残疾人送餐，一家多残的这个残疾人家庭在送餐，也是结合民政局有一个那个居家服务这一块，我们就备了案了。当时想着是往家庭送餐，让残疾人来做餐，因为他不是几级厨师，但至少他用心，就像能揉出这个馒头呀，平常我们不是也有食堂，哎，就这样的情况下，完了我说发面吧，蒸馒头，完了我就带了他们几天，可能带了有4天到5天、现在都不用我去发面，他们4点来钟发面，完了我们的视力残疾人的这个去元和卖那个馒头去，就在元和北门一进去，
0: 是那个早市
1: 早市啊、一进从北门进去也就200来米吧，有一个就穿着青天这个黄围巾，这不是写着
0: 助残路上是吧，等会儿我念一下助残路上不掉队，幸福生活一起追是吧，
1: 对，我就让他穿着这个围裙在卖产品，结果没想到咱们的馒头一下子得到了好多这个家人们的认可，说哎这馒头真好吃，说你们家馒头真好吃，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好像打了鸡血似的，但是聋哑人是咋回事，他虽然听不到这些语言，但是他能看到是啥呢，在我们群里送馒头在有好多那个
0: 点赞的
1: 好多那个家人们都在给他们伸大拇哥，还有就是在我们基地门口花园社区10号楼西侧、
0: 花园社区10号楼西侧附近的朋友有福了
1: 完了每天早晨呢，就是我们聋哑人在门口都要再摆一个馒头摊就让他在门口卖，第一呢想让更多的家人们知道人说酒什么不怕巷子深来，
0: 对
1: 啊、让大家都知道，
0: 现在也怕巷子深，
1: 也怕
0: 现在得打出去
1: 想着吃的情况下都来找找家门，认认家门，完了这些孩子呢手语就是一看有好多，我就听着，因为我在3楼有时候在蒸馒头，我就听着有的在喊嘛，我要五个，那个时候我要10个，完了聋哑当时我就看的就5个或3个比划、这个沟通真的给大家带了很大的这个不便啊但是在这里呢我真的
0: 其实咱们应该写一块牌

0: 揉的我刚才趴在你们那个桌子差点睡着了。哎呀，但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这种揉，我就觉得我揉的不够好，
1: 他
0: 们揉
1: 的
0: 可认真，
1: 他们
0: 的
1: 干劲儿更十足，
0: 他认真、哦嗯、他一定要把那个面馒头揉的光溜溜的，我就揉不了光溜溜、
1: 所以说买到不光溜的都怪徐总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想说就是您看啊，做一家实业其实现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然后呢就是带领着这样一些朋友们共同去创一个实业，相对来说就更难一点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比如说先从事一个行业，哎，发现呢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可以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吧，可以这样说，我就要开始找转型，
0: 对
1: 啊，然后要找到更适合他们。你这个找转型还得孩子们能做，或者说我们这边的朋友工人能做，是吧？然后我们还能出产品，
0: 嗯，
1: 所以有这样一个。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就是徐总这个精神真的特别值得大家的这个敬佩哈。就是在这么多年创业当中，就是完全没有想过说，我干脆我自己干点啥吧，我那个什么有点负担不起了，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没有，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挺首先他们是信任我，再一个我本身也是一名党员，我也是一名政协委员，我觉得我肩上不仅是一种责任，我觉得更是一个履行责任的这么一个有这个义务啊，完了在残疾人这块，我就觉得咱们想的是他肯定行，我认为他行，他应该让他们动起手来干。
1: 就是咱们招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硬性的条件？
0: 我没有应声招工，就是现在就是通过咱们残联和这个特效毕业的孩子呀，残联在推送这一块残疾人呢，他有的就是在家待业的都来找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来练我们可以让家长陪着来我们这儿来练，就是你看看你能干啥，
1: 来学是吧、
0: 哎、对、如果你哪怕你擦地擦得干净那也行，就这么简单的事、但是有的孩子呢确实通过咱们短时间的这个培训他确实也不行就是智力残疾人和这个精神类的像这样的孩子就在工就业这块很难，
1: 确实是相对来说因为他们掌握技能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精细化这些东西啊，有一些可能刚才您说的像智力低下的，可能他对一些东西他就不是特别理解，是吧？
0: 他其实也是长期在家待着嘛，长期在家待着时间长他胆儿小，他还懂得看脸子、你想越是这样的孩子他内心很聪明，你要像这个唐宝宝和这个他很聪明他容易看别人的脸色，就是看着看着慢慢就畏首畏尾的，他不敢干这个不敢那个，
1: 对，其实所以说家里要是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就其实真的就也我们也是挺同情，觉得挺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是还是要让他有一份就是能够让自己是吧生存下去的手艺，就还是要尽早多走出来比较重要。
0: 我们下一步就想把这个那个也是残联委托我们做一个残疾人居家养老嘛。现在是残疾人这个托养。残疾人托养要坐落在咱们这个红心博爱基地，在这一块呢就面向这个社会，就可以看看有一些你想的在家出不来的或家里父母出不来的他在家里一个人不放心的情况下可以放到咱们基地，在这块人是收费的，因为得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人可以做就是陪，
1: 但是最起码他走出来然后有人陪着他，可能没准慢慢的他就可以走出自己，然后也融入到社会当中去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吧？
0: 他来到这儿之后首先就是我们不能说一对一，也得量身定制就比如他今天能擦地或者是今天他能做一些
1: 力所对
0: 能
1: 做一些事情
0: 像这些都可以
1: 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就是徐总的沟通是至此哈，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真的希望呢更多的朋友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去购买我们的这个馒头吧，就是虽然说馒头虽小刚才徐总也说利润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其实是对于残疾人朋友他们付出这些努力的一个肯定，是吧？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然后去了解我们这些就是背后的故事吧。那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

0: 常识记心中。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那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日播，而且从8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并入了多彩夕阳这样一个引领环节，所以呢现在哈，我们的电波已经覆盖了全年龄段。如果您是第一次打开收音机，也希望日后啊能够经常关注我们，同时呢在生活当中哈攫取到一份属于您的独特的时间。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农历7月初6。我们在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主打环节呢依然是耳听八方，想和各位去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您还信奉传说当中的劳动教育吗？其实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啊，很多的家长都是很有发言权的。那么稍后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具体的新闻案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现在的21世纪的所谓劳动教育应该有怎样的一些方向的变革，而我们在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需要和他们共同进步的思维空间。如果大家想参与讨论的话，欢迎您直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放，您可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西蒙荣媒聆听。好，我们的节目呢不撤回哈，一直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保持联络。同时呢，稍后的直播也希望您啊能够伴随我们走过每一站精彩环节。除了刚才说的主打内容之外呢，还会有多彩夕阳、天气早知道以及公益信息的铺设。也希望呢每一站行程都能成为大家在行车路上最好的陪伴。我是阿萌，今天的直播依然是缤纷生活家。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隆，哩咯儿哩咯儿隆，哩咯儿哩咯儿隆。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

回到节目直播，这里是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叫做缤纷生活家，那么缤纷生活的后方呢可以加上各类的门类，每一天的节目呢也会有不一样的色彩。那么前半段的节目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一个话题的探讨，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哈，说呢在浙江义乌啊，有一名父亲带着儿子三伏天去体验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呢是爆火。大概呢这样一个新闻，就是14岁的孩子呀，有一天呢突然跟父母叫板了，说呢我学习是不好，但是呢我有出路，我大不了去送外卖。据说呢当时父亲也没有反驳哈，而是直接说行，那咱就去当外卖骑手吧。于是呢直接带着孩子参与到了外卖骑手的工作当中，而且呢还给孩子定下了一个规则哈，就是我给你100块的启动资金，那么他的爸爸呢陪着他啊骑着摩托车载人接单，然后设置路线，整个这个开销呢让孩子自己独立的负责。那么很多朋友呢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好奇哈，说送外卖志愿学它疗效怎么样呢？答案来了，近一个月的体验呢并没有等来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却意外的让父子之间的关系被修复了。因为孩子爱跟父亲聊天了，不再抵触父亲了，而是懂得了关心父亲，也明白哦生活如此不容易。而父亲呢也变了，他呢现在对孩子还是少了一些唠叨，多了一些陪伴。那么大家可能这时候就会联想到哈，跑楼送外卖，上工地搬点砖，体验耕作，所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近年来呢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劳动教育形式的可谓是多种多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培养在逆境当中解决问题的底气。不过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也有很多的争议。有人呢点赞啊，说呀咱说教100遍不如亲身给孩子做一遍，能让青少年真切地体验生活的粗粝感。但是也有人质疑哈，让未成年人从事高强度的劳动是否安全合规，还有不学习就得去吃苦，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劳动者的尊严呢？那么种种的现象和声音的背后都指向了一个话题，就是在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好，新闻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耳听八方的这个互相探讨的环节。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把劳动到底当成什么，为什么要把它和教育捆绑到一起，而你认为在时至今日所谓的劳动教育还实行吗？最关键的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能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劳动教育，甚至劳动教育最终要探讨出的一个根心是什么呢？好，说到这里哈，我是阿蒙，接下来呢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热线以及发送信息的方式来走进节目，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我们的电波之外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线下探讨哈，直接添加关注西蒙荣威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其实呢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哈，我认为啊咱们这个社会呢一直在变化，尤其这个时代哈，发展到有的时候你不太敢去辨认电视上的演员是真人还是 AI 了，对，它一直在进化。就像时尚是个轮回哈，有些理念呢可能也是一个轮回。我们现在提到的劳动教育哈，其实呢还是有过去的影子。比如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直奉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有没有和我一个辈分的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哈？还有呢在甚至更早之前啊，我们跳皮筋都会说全国开展五讲四美啊，四美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呢在几十年就轮回确立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哈，到当下我们来看，其实呢劳动教育又一次的被提及，它就是一个轮回。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法则。2020年的3月20号呢，当时中共中央还有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那么面向全社会就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全面的部署。那么在当年的7月份呢，教育部就印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施行办法。那么这条纲要呢对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做了一些细化和具体化。第一呢就是明确劳动教育的目标框架，具体呢包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还有具备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四个方面。
第二呢，是明确了三类的劳动教育，比如说日常生活的劳动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还有服务性的劳动教育，这种育人的价值定位。第三呢，就是明确了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劳动的主要内容和三类劳动教育的具体要求。这是法规法则所锚定的内容，这个也是不容更改的，时至今日也一直在施行当中。所以呢，很多朋友说我们要去找结论了哈，到底这样一个所谓的法律啊，它框住了什么，然后又标注了什么。其实呢，我们说一下现在很多教育的现状哈，就是说他们很迷茫啊，因为劳动教育工作一下子它这个重要性被提起来了，它是情理之中的，意料之外啊，就是必须得做。那么呢，有不少走在前沿的学校哈，它其实已经很早开始了劳动教育课程，而且呢，也有不少的学校正在建设用于劳动教育的设施，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教室啊，还有教学基地啊等等，通过紧跟政策的建设提升学校的形象。那么这也是学校做到的一个基本的基础的一些扶持。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学校的单方面的输出吗？不是，对不对？你看劳动教育它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呢？强化劳动观念，弘扬劳动精神，强调身心参与，注重手脑并用，继承优良传统，彰显时代特征，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创新还有创造。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点哈，这个劳动教育呢，它不仅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是希望通过劳动的教育去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就是很多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啊，比如说勤俭创新，还有奋斗奉献，这种劳动精神它能够让你具备一定的学习的一些知识和技能，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等等，这是一种育人价值的树立的观点。所以呢，学校要做的不仅是让学生爱劳动会劳动，还让他懂劳动，要明白劳动之理，深入理解劳动的本质的规定，去创造一些价值，明白你做这件事情是光荣的，是崇高的，是伟大的，是美丽的，而不是说我只是为了修学分，对不对？所以呢，劳动教育呢，它最终啊，如果说被窄化为培养学生技能的训练，就掩盖了劳动本质的教育意义，这是学校要做的。所以呢，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独立的教育形式，而是各种教育的统领啊。比如说一些学校开展什么农耕体验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学校特别有发言权。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哈，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今年这个票晚买了这么长时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农村插秧呢。我妈说你这是干嘛，打工去了？我说不是，是学校给我们完成的修学分的内容。就是开始哈，你说让一个城市的孩子跑到哈这个大南方大南头去看着牛，因为那个我们去的是最偏僻的农村哈，真的是有牛拉犁的那种，我们大眼瞪小眼都傻了。但是有很多我们班级里哈，家里本身就是有农田的这类的一些朋友同学，他们却走在前面说，我来教你们。我们在插秧的过程当中明白哈，很有乐趣，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体验呢是颠覆性的，让我明白其实我一个北方姑娘能在这个时候去体验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它是有意思的。而且之后我也劳动的这个果实我也尝到了，我亲自哈感受到了这种劳动给予自己内心的满足。这是不仅仅我们所谓的什么拍拍照做做秀好玩而已，而是真切的知道这种形式哈能够去有一种生存感。我们明白了我们碗里的饭是怎么来的，我们明白哈，现在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很多很多铺垫才能收获最终的一粒种子，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满足啊，特别特别的啊，让你感觉到充实。甚至当时啊，我还记着当时老师一边跟我们讲，一边请来了啊当时大队的一个怎么说呢，属于先驱哈，他也是一个宣讲员啊，跟我们讲这个他们整个水稻的一些过程，包括讲这个袁隆平老爷爷这个杂交水稻的含义等等。所以呢，这份经历哈，我觉得时至今日还是觉得特别的宝贵。那么这样的一种前沿教育呢，其实它不仅仅的体现在学校上，就我们放归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事件本身哈，这个劳动教育呢现在已经铺陈了，它不仅从学校里给你框定一种框架，而且呢也告诉很多的一些家长哈，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本身就是重新塑造自己和孩子关系的最好的一份惦念。什么意思呢？哎，劳动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啊，比如说像社区服务啊、职业体验啊、乡村劳作啊、田间课堂等等，这些大都是路啊，它不在于说你要多苦啊，
必须得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没那么多戏，没那么多演员，只是有一些评委老是指着你不放，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当中去播撒崇尚劳动的种子，在磨砺意志当中涵养不懈奋斗的精神。而且第二点呢，就是让劳动要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是说哎呀就是修复父子关系，或者是临时我就是为了打工赚个学费，将来呢我可以上大学给自己挣点零花钱，并不是这样单一的临时任务。比如说跟着24节气去劳作，跟着食堂大厨学做饭，跟着非遗代表的传承人去学技能。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呢，大中小学在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的劳动，而且部分高校还将劳动教育和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相融合，包括一蔬一食的日常烟火里，一耕一耘的点滴汗水间，青少年呢才能更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增进自己的责任担当，一层层的夯实成长的基石。这一点哈，不用我多渲染了，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给孩子树立这样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告诉他劳动是有延续性的。其次呢，就是我们回归到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当孩子赌气说我大不了学习不好就送外卖的时候，家长没有去说教，也没有说啊这个首先送外卖的这个职业如何，他没有去评价啊，他也没有说那你去送啊就把孩子扔走，而是说我陪着你送。也就是说劳动教育它的本质哈，根植在于陪伴，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说教。比如说这个父亲哈，他沉浸式的劳动教育能打动了孩子和网友，关键在于他同行者陪伴的角色，他选择站在孩子身边陪他一起作战。在一起奔波送外卖的日子里呢，父亲也认识到了孩子的抗压能力，心想我孩子只是学习不好，他不是一个坏孩子，对不对？当然他也意识到了，也许平时他不听我的话只是因为我陪伴少，他跟我之间有隔阂，那现在我跟他好好的去做一件事儿，我们共同完成一件事儿，这个沟通的短板就解除了。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版的爸爸去哪儿嘛，对不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呦，十几年前我看过这个综艺啊，很好看，那些明星的孩子们长大了，但是我想告诉你，明星在这里可能有剧本，他是打样子的，但是现实生活没有剧本，我们需要自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修为，我们要去把它当成人生的科普项目。有一句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不知架色之艰难，乃易乃厌啊。这句话很有道理哈，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尚书无意，当时啊是周公告诫成王，意思说啊，如果你连农耕的辛劳都不了解，你就会于沉溺于享乐而变得轻浮啊。他告诉这个帝王啊，你要体恤民情，然后呢引述了殷商的君王因不知劳作艰辛而短命亡国的历史教育。咱们现在不是皇帝，也没有帝师哈，咱们就是一普通孩子，那咱就告诉孩子，劳动教育是你成长的重要一课，适龄适度是关键。啥意思呢？正值暑假，家长不妨和孩子们一起走进生活的课堂、劳动的现场，在严格要求当中呢，融入到更多的鼓励和共情，在守护陪伴当中激发自己的核心内驱力，让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劳动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而不是说把孩子放到某个什么所谓的训练营，你去训吧，你不陪着他，他永远不知道到底何为劳动教育，而劳动教育的背后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去探讨的话题，我们在现今世界是需要劳动教育的，而劳动教育的形式也要有更多的更新。最关键的是，我们让力所能及的一些期待成为一个更好的教育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不应该拘泥于所谓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们劳动教育当中缺的不是苦，是伴，是真诚，是正视普通劳动的那份平常心。而且呢，咱们也千万哈不要把劳动教育搞成苦情戏哈，从来不是说在深山老林里，而是在每天的日常里，在你和孩子并肩的那一刻，劳动的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逃离去缔造一个世外桃源，因为谁都不是陶渊明，咱们是为了什么？尊重。当孩子的懒散过了头，当孩子选择不努力，记住，让孩子从这个时候站起来，我们陪着他去劳动吧。好，
今天呢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哈，有点意思，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意思当中哈引申到自己生活的意义。我是阿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请继续关注我们缤纷生活家的后半段行程，有天气早知道，还有引领环节的多彩夕阳，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0: 随地，
1: 随时随地
0: 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1: Let's go！
0: 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好，现在时间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盟晴转多云，偏南风四级。在20号的早间到21号早间，全盟晴转多云，大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到5级。继续走进祁县市区的相关天气情况。邦应湖社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29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7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5到2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8到29度。20号特多云转晴，17到30度。萨哈塔拉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仙巴拉格镇多云转晴，15到26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13到25度。宝昌镇多云转晴，12到24度。商都镇多云转晴，14到25度。多纳纳尔镇多云转晴，13到26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德市区来关注天气变化。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28度，多云转晴，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7: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6: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7: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固化人生精彩故事。
6: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7: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固化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舒编。我们常说的银发经济啊，它指的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以及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它涵盖了我们的医护、文旅、教育、金融等等领域，涉及老年人的各类的产品服务等等的这样的消费内容。那么银发经济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啊以满足老年人群体他们多元化的需求为目标，通过合理的配置各类的资源来推动啊相关产业的发展。当前呢，我国的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一方面呢是政策的支持来助推啊银发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有就是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商业的机会，再有呢就是跨界融合也为银发经济持续注入了发展的活力。然而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呢，银发经济可以说也面临着政策制度体系的这种不完善性，前沿产品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市场仍然存在着供需矛盾的缺口，消费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这样的问题。那么总的来看，银发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且啊机遇大于挑战。预计到2030年呢，中国银发经济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可以说进一步的提升。银发经济包含三个关键词，也就是首先是这种跨界的融合，产业跨界融合协同发展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趋势。那么当前呢，医养康文旅金等等相关的产业通过业态的创新打破边界的这种壁垒，催生出了比如医疗加地产，还有非遗加康旅、AI 加养老等等这样的全新的业态，成为推动啊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力量。那么在未来呢，随着产业之间的这种跨界融合模式的逐步的成熟，业态呢在不断的进行拓展，相关的市场啊有望进一步的扩容。那么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啊，我国的银发经济它这种跨界融合相关的业态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驱动老龄化的社会从被动的应对到主动创新啊，主动创造这种经济价值的转型。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错位发展。我国银发经济正在逐渐地形成这种梯度适配、错位协同的空间发展格局。在老龄化率高、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呢，智慧康养以及高端医疗地产等等高附加值的业态可以说是发展的重点。比如说在上海，高端的康养社区它的入住率呢已经超过了90%，服务水平与产业它的价值呢可以说在持续的提升。而三四线城市为主的这种下沉市场，他们更多的呢是依托生态与文化的优势来大力的发展特色的模式。比如说贵阳他们就推出了爽爽贵阳城市的品牌，积极发展特色休闲度假的康养旅游的产业。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增加比如说还有银发旅游列车等等这样的举措的带动下，各地的银发经济呢相关的产业发展的空间也将进一步的拓展。银发经济也有望从发达地区引领向全国协同发力这样的一个加速的转变。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消费升级。中国银发经济它的市场正在加速从这种生存保障型向品质发展型的一个跃迁。近年来老年人的品质型消费呈现出一种规模

0: 在扩大啊需求品质化还有种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呢也有力地拉动了银发经济啊、生活享乐等等的新兴领域市场规模的一个快速的扩容。那么未来随着活跃老人他们身体机能良好积蓄充足消费观念呢积极的这样老年群体的数量持续的增长，那么高端型品质型的产品以及服务的需求也将进一步的增长，那么市场的结构啊或者说将进行一个有序的重塑，来有力的推动银发经济市场的这种消费升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

0: 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常谈论的长寿的话题的时候啊，都习惯于将它归功于呢克制的饮食以及规律的作息和命运的眷顾。长期以来呢，科学界也倾向于的认为，那么遗传对于寿命的影响仅占6%-33%，剩下的呢全靠我们后天的这种努力。然而呢，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会发现，如果说剔除意外和感染等等这样的因素，人类寿命的差异当中竟有高达55%的是由基因所决定的。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说比以往的估计翻了一番。那么为什么之前的研究没有发现这一点呢？科学家就指出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死亡都反映了一个衰老过程的本身比如说交通事故、暴力、传染病等等这样的导致的死亡，它属于外因性的死亡，而是由于呢心脑血管的疾病、癌症或者是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引发的死亡，则更多的呢是源于机体内部的一个长期的退化科学家也认为只有这种内因性的死亡才能够真实的反映衰老过程的本身。那么过去许多经典的研究使用的数据大多是来自于19世纪或者是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人群。那么在那个时代感染性的疾病和意外死亡极为常见很多人呢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明显的衰老阶段便已经去世了。如果说将这些死亡一并用于评估的话，那么就会在统计上来稀释基因它的真正的影响力。这呢也好比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当中，很多人呢还没有跑远就意外的绊倒，这呢并不代表着他们真实的身体的素质。那么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统计上的噪音被逐渐的清除了。科学家通过对1.6万对的亲属数据的一个重新的建模发现，一旦剔除了那些干扰项，潜在的在体内的这种生物学的本能便露出了真的面目。这种重新定性也显示不同疾病受基因摆布的这种程度可以说各异。癌症的遗传性大概是30%，而心血管疾病大概是50%。那么到了80岁左右痴呆相关死亡的这种遗传影响力甚至达到了70%。科学家就表示，对于那些跨越世纪的100岁老人来说基因几乎提供了80%-100%的这种保护性。这种长寿红利在家族当中的传递逻辑可以说也是非常清晰的。如果说您的父母都是100岁老人的话，那么你的预期的寿命可能比同龄人长24%。那么如果父亲或者是母亲有一位100岁老人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大概是13%。当然呢，科学家强调的虽然基因他拿走了55%的这样的决定权，剩下近一半的空间是留给了我们对生活的这种选择。科学家进行这项研究的终极的目标也并非是支持这种宿命论，而是试图呢找出长寿家庭他们自带的这种基因的盔甲。一旦科学家解析了这些优质的遗传密码， 那么未来呢，或许开发出模拟长寿效果的这种药物，那么到那个时候呢，长寿啊将不再只是少数的这种家族人的天赋，而有可能呢成为人人皆可触及的普惠的福祉。

0: 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驼峰里还有存货吗？
2: 我的驼峰里可有个大水壶，能让我在沙漠中好几天不喝水。
1: 杨美美，你知道吗？阿拉善的水比金子还稀罕，年均降水量39到220毫米，蒸发量却达2400到4200毫米。你得学会花样节水啊！
3: 什么是花样节水？不就是让我少喝水吗？
1: 不不不，你瞧。隔壁大叔就会用淘米水浇花，这就是一水多用，洗菜水浇花，洗脸水拖地，养鱼水冲马桶。
3: 原来还能这样节水，那我每天刷牙总开着水龙头也是一种浪费。
1: 对，我来教你在刷牙时如何节水。接水杯，关龙头，刷完还能用剩水擦镜子。
3: 不愧是沙漠之中，那你还有什么节水小妙招吗？
1: 在购买用水器具的时候，记得了解水效等级，尽量选购节水型的产品。
3: 明白了，从今天起，我要养成随手关闭水龙头的好习惯，避免不必要的长流水，要做个节水小达人。
1: 杨美美，你太厉害了！节约用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3: 从随手关紧龙头到循环利用废水，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每一滴珍贵的水资源。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4: 水，生命之源，生存之本，生态之基。因为有水，地球才有了蓝色的光辉，万物得以滋养生长。然而，在这个70%都是水的星球上，淡水资源极其有限，仅占地球总水量的2.5%，而人类可直接利用的淡水，却只有其中的0.34%。全球每年约80%的废水未经处理，被直接排入江河湖海，污染了约55万亿立方米淡水，相当于全球地表径流总量的14%以上。目前，全球仍有20亿人缺乏安全清洁的饮用水，平均每4人中就有1人面临缺水问题。中国淡水资源总量约为28000亿立方米，而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中国600多座城市中，超过400座正面临供水压力。水资源紧张，警钟长鸣。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
5: 你太过分了，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6: 啊，这是哪里？
5: 我是水地精灵，这里是缺水地块，让我来带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你浪费的水正是他们拼尽全力寻找的生存资源，全球7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6: 我很浪费水吗？每次刷牙的时候看水流，总觉得反正还有。你刚才说的缺水的画面离我太遥远了。
5: 你怎么还是这个态度啊？看看你平时浪费了多少水。全球约1/4的人口面临极度缺水危机，1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消耗的水量超过其可用水资源总量的80%，被界定为处于极度缺水状态。
6: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随意浪费水的。
5: 现在说对不起晚了，就罚你享受缺水的滋味吧。
6: 我只是一场梦。

0: 难道这是真的吗？
1: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我们的节目呢，再一次的发出邀请，也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队伍当中。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还是要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一小时的时间当中能够参与的进来。首先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十一点钟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可以满足各位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最新的天气资讯，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今天白天全蒙呢是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
0: 看到的是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巴彦湖朔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二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贝兹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汗城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乌兰舞台景区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其中呢在东北部地区有部分路段是有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在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8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圆满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中，西蒙代表团组建905人参赛队伍，参与19个竞赛大项角逐，累计收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第二批通过化工园区负荷名单。锡林郭勒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正式通过负荷，标志着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在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0: 近日， 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决赛落幕，西蒙委宣传部选送的选手包亮亮荣获二等奖。
1: 8月16日晚，电影《情缘》曹雪芹电影互动夜在正蓝旗忽必烈广场金莲川之下舞台举办，众多居民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古典红楼文化与草原夜色交融的视听盛宴。
0: 为持续完善城镇休闲配套，宋一特左旗两处口袋公园投入使用，其中一处为儿童主题口袋公园，一处为集青年休闲运动、老年健身休息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切实满足群众休闲健身、亲子游乐的现实需求。
1: 8月15日至16日，锡林浩特市开展夏日巡匠遇见非遗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市集活动，把非遗技艺引入商业综合体，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市民日常消费场景。
0: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消息，截至到目前，内蒙古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到413万亩，年产量近1600万吨，多种优质蔬菜端上全国人民的餐桌。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对临江姜石榴等58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的

0: 公告，其中对内蒙古14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
1: 8月17日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8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内蒙古大学上榜，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上榜高校。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和场次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1: 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至时间是为9月13日。
0: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销的嚣张企业，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音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英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6: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8: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7: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8: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7: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6: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9: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10: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5: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这里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通过电波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和交流，两种方式也是随时为大家进行开通。
1: 没错，我们每天十一点钟的供求热线呢，我们的直播电话04798221395，也会在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0: 也可以下载西蒙柔媚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
1: 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这位朋友是尾号2808，这位朋友想要出售的是新区上上城电梯的3楼，南北通透，楼前无遮挡，户型也很好，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64892808，13664892808，这是要出售新区上上城的电梯3楼。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514798136，13514798136。出租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的房子，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947960232。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13947960232，13947960232。要出租的是德城小区183平米的9楼，3室2厅1卫，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7142101234。出租的是德城小区183平米的9楼，3室2厅1卫的格局，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7142101234，17142101234。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租一个草场，面积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有一系列要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草场内呢要通水通电，而且呢有现成的住房是可以居住的。这位朋友呢也是想长期稳定的租用，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15849901598，15849901598。这个要求租的草场呢，是要在阿巴嘎奇附近的草场。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租的是阿巴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要求呢是场内要通水通电，配套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这位朋友呢也是想要长期稳定来租用，具体租金呢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01598，15849901598。
0: 这位朋友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望叶新居的 B 区1楼75平米，望叶新居是1楼75平米，租金面议可以包括取暖费，13674894315，13674894315。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1楼对外来出租，包括取暖费，租金面议，电话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位朋友出售世纪家园92平米的4楼，世纪家园92平米的4楼想要对外来出售，带有落地窗，18247926858，18247926858。 位于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4楼，带有落地窗，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都市上苑小区的2套房子，一套呢是160平米的2楼，是个电梯楼，家里呢简单的装修；另外一套是115平米的1楼，而且还带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儿。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8204798877，18204798877。要出租的是都市上苑小区2套房子，一套呢是160平米的2楼电梯房，简单的装修；另外一套呢是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儿，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
0: 对外来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对外来出租，全套的家具可以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947991999，18947991999。对外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现有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对外来出租，位于六中还有新区医院的附近，家具齐全。租金面议18947991999，18947991999。
1: 尾号是1598的这位朋友想要来求租到的是阿巴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要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要求是场内一定要通水通电，而且配套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这位朋友呢也是想要长期稳定来进行租用，具体租金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01598，15849901598。这是要求租的是阿奇附近的草场。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阳面可以住人的车库，那么车库也是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这个价钱呢或者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147978254，15147978254。要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阳面可以住人的车库，联系电话是15147978254，15147978254。
0: 丽丰酒店要招聘小时工，丽丰酒店要招聘小时工，具体详情来拨打13848497915，13848497915。丽丰酒店要长期招聘小时工，13848497915，13848497915来联系。还有这位朋友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需要雇用一辆13米长的半挂或者是17米5长的板车，从西陵号

0: 奥特到东乌旗，想要雇一辆13米长的半挂或者是17米5长的板车，电话呢是152-0479-8777 152-0479-8777。
1: 这朋友呢是想要来出售的是新区上上城的房子，电梯三楼，南北通透，房前无遮挡，户型也比较好，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2808 136-6489-2808。这是要对外出售新区上上城的房子，新区上上城电梯三楼，总高是六层的一个小洋楼，南北通透，房前无遮挡，采光也很好。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2808 136-6489-2808。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8: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9: 北京今天

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0: 盔一戴，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行程当中，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和交流，传递您手边的信息。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

0: 节目呢，想要对外来出租都市上院160平米的2楼电梯楼，简单装修，全套家具。同时呢，还有一套115平米的1楼出租，带有60平米的小院。18204798877，18204798877。再来重复一遍，想要出租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的2楼电梯楼，简单装修，全套家具，还有一套是都市上院小区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18204798877，18204798877。丽丰酒店要招聘小时工，具体详情来拨打13848497915，13848497915。丽丰酒店要招聘的是小时工，13848497915，13848497915，来取得联系吧。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894315。出租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括物暖取暖费和物业费，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是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还有一套房子呢，也是对外出租，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家具家电齐全。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8947991999。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家具家电齐全。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18947991999。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是对外出租，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已经装修了，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0: 出售位于世纪家园小区的一套92平米的4楼，带有落地窗，位置在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4楼，带有落地窗，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世纪家园小区的92平米的4楼出售，带有落地窗，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出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8947991999，18947991999。左岸香槟这一套房子是97平米的4楼，97平米的4楼想要对外来出租，家具齐全，租金面议18947991999，18947991999。
1: 那看到尾号是0162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都市上院小区的一个大平层193.78平米的电梯5楼，还是个毛坯的房子，4室两厅两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有一个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90162，13947990162。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都市上院小区193.78平米的电梯5楼的大平层，而且呢这个房子还是一个毛坯房，4室两厅两卫，这个房子的公摊面积也比较小，楼下呢还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990162，13947990162。
0: 需要雇用一辆从锡林浩特到东乌旗的半挂车，或者是17米5长的板车。需要呢找到一辆从锡林浩特到东乌旗的13米长的半挂车，或者是17米5长的板车。15204798777，联系电话是15204798777。
1: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一个可以住人的阳面车库，对外出租房。这个车库呢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147978245。这要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阳面可以住人的车库，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147978254，15147948254。这是要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阳面的可以住人的一个车库，可以随时就可以拎包入住了，联系电话是15147978254，15147948254。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取暖费、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674894315。这则热线信息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到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
0: 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午间愉快，每天的11点钟我们和大家准时相约，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传统奶食创造出6亿元产业链；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起永旺村丰收加速度，清晨在枝头，当晚进北京；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斩获佳绩，展现昂扬风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依托察哈尔千年奶食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以传统工艺为根、标准化集群发展为路径的草原奶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成为特色产业富民强旗的典型实践。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2: 一大早，在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内的文贡浩尼沁奶酪店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将鲜牛奶进行加工、炒制、定型等一系列工序后，一块带着草原原生香气的奶豆腐就做好了。除了奶豆腐，这里还保留着黄油、酸酪、奶皮等6大类传统奶制品的制作工艺。从2016年成立至今，他们坚持传统制作方式，保留鲜牛奶的营养成分，同时不断在加工工艺上提档升级。如今年收入可达到70到80万元，把小奶食做成了稳定增收的好生意。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检验，构建起小群体、大规模的集群发展模式，彻底破解了过去分散生产、标准不一、监管困难的行业顽疾。镶黄旗文贡浩尼沁奶酪店负责人格日勒七木格
3: 给我们免费提供了这500平方米的厂房，我们旗党委政府在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2: 政策的支持如影随形，为家庭作坊的蜕变注入了动力。在新宝拉格镇，宝英乌利吉夫妇用20年时间将一家临街奶食品小作坊经营得有声有色。从最初日销100斤的家庭生产，到如今日均加工鲜奶900公斤的规模化经营，这一路走来，既有夫妻俩的勤劳付出，也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支持。诺明塔拉奶食店负责人宝英乌利吉：
4: 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给过我们10万元的贷款，用于店面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
2: 好的政策托举起奶制品产业的发展底气，而扎实的奶源基地则是整个产业行稳致远的根基。如今镶黄旗奶制品的奶源主要来自标准化奶站和周边牧区，并以合作社、家庭牧场为载体，以养殖户为主体，系统推进奶源基地建设。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5: 我旗累计投入5400万余元升级奶源基地，目前呢，全旗奶牛存栏达到了2.6万头，2025年鲜奶产量达到了6.3万吨，奶源基础扎实。同时呢，我们完善了产业配套，现有合规的。

0: 奶食品手工坊呢有126户 ，SC 企业呢有3家，建成了专业化奶制品产业园区，配套持证 CMA 检验检测中心和传统奶食展厅，形成了养殖、供奶、加工、检测、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闭环。
1: 2025年，镶黄旗奶酪年产量达4100至4200吨。单品年产值1.6亿元至1.8亿元，目前拥有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主体25家，本土特色奶食品商标27个，奶业产业辐射带动饲草、包装、物流等配套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年产值超6亿元，吸纳就业3000多人，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做到了产业富民、产业兴旗。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初秋时节 ，TOP 四级幸福乡永旺村51座蔬菜大棚里，普罗旺斯西红柿迎来丰收，累累果实映红了种植户的笑脸，也引来周边居民体验采摘乐趣。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4: 大棚内西红柿秧苗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色泽鲜亮，饱满圆润。从外地回乡的刘女士带着孩子们穿梭在田垄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刘女士：
5: 这个西红柿长得很好，有新鲜，既能听见田园风光，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更能感受乡村的变化。
4: 大棚外的分拣包装区，工人们忙着对西红柿分级挑选，剔除残次果，品相优良的精品果套上泡沫网套进行包装。村民刘海霞从3月初就到大棚务工，栽苗、浇水、整枝打岔，再到采摘包装，已经干了6个多月。TOP 四级幸福乡永旺村村民刘海霞：
6: 我家来的话也不挣钱，从3月份干到9月份，那这个3-4万吧，确实挺好。
4: 像刘海霞一样在基地务工的本村村民有近40人，大多是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收入可达2-3万元，熟练长期务工人员收入能达到3-4万元。TOP 四级幸福乡永旺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德志：
7: 我们所有的西红柿口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主要发往北京新发地，以及精品果的发往上海，每天能产个6000斤到7000斤左右，每天当天摘完的西红柿当天晚上就运往北京，带动当地来往，就当地附近就能务工，他们也每天有了一定的收入。
4: 除普罗旺斯西红柿外，大棚还分批种植甘蓝、生菜等蔬菜，多元化种植既充实居民的菜篮子，也降低单一种植带来的市场风险。目前永旺村蔬菜大棚总数达到276座。
8: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报道。8月16号，随着烛火炬缓缓熄灭，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取得金牌31枚、银牌23枚、铜牌61枚的好成绩，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届运动会上，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运动健儿齐聚鹿城，在游泳、摔跤、球类等各个赛场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在比拼中增进友谊，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锡林郭勒盟代表团在参与的19个竞赛大项中斩获佳绩，体现了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的良好成果。从项目分布来看，锡林郭勒盟传统优势项目持续领跑，多类项目齐头并进，摔跤项目表现最为亮眼，自由式国际摔跤项目一举拿下9枚金牌，古典式国际摔跤项目斩获4枚金牌，牢牢占据项目优势地位，彰显摔跤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训练积淀。田径场地赛项目收获6枚金牌，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项目中刷新内蒙古纪录并夺冠，展现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潜力。此外，柔道项目夺得3枚金牌，足球项目收获3枚金牌，拳击项目拿下2枚金牌。伴随着会旗平稳交接，赛事接力正式传递至呼和浩特， 全区体育健儿将相约2030年共赴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之约。
3: 新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二连浩特海关创新推出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在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满载冻马肉的货车正有序通过爱吃986智能查验通道，全程不开箱，扫描式查验，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3+2措施即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3项便利举措，叠加接检查验、转场核查2项监管手段，边民整合免税额度几种申报，进口货物直接从境外运抵加工厂，交易成本降低20%。海关利用现有指定监管场地，打通产品无法进口的卡脖子环节。上半年货运量达8000多吨，同比增长98%。1至7月，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交易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181.17%。其中落地加工产品交易额达3.39亿元。目前登记在册边民16352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
8: 学先进，勇担当。阿布嘎旗纳仁保拉格苏木乌日根嘎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看病难曾是困扰牧民多年的问题。1983年，王福所来到这片草原后扎根行医，50年来风雨无阻，守护着牧民的健康。新蒙融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玲、杨小旭报道。
9: 这天下午，王福所像往常一样赶往牧民家中诊疗。这样的出诊他已经坚持了近50年。1983年，王福所陪同亲人来到乌日根嘎查，了解到这里缺医少药、牧民长途求医的艰难处境，他决定留下来为当地牧民看病。由于草原居住分散，牧民家之间相隔数十里，加之冬季暴雪封路，夏季路途泥泞，王福所在行医中往往要克服重重困难。阿布嘎旗纳仁保拉格苏木乌日根嘎查卫生室医生王福所：
10: 这儿的牧民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这个地方。
9: 每一次出诊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最忙的时候王福所一天接诊20多人。他以精湛的医术、贴心的态度赢得牧民信赖，久而久之，很多外地患者也慕名而来。苏尼特右旗牧民刚苏和：
11: 王大夫那个药吃了2个月，挺好，400来公里也想来。
9: 近几年，阿布嘎旗加大牧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卫生室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王福所把更多精力用于钻研中医诊疗技术，更好地服务牧区群众。王福所：
10: 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要把经验整理出来，传承下去，让边境的牧民也能享受到好的医疗。
3: 入秋以来，正蓝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环汕达格沙地的秋日风光。西蒙融媒记者满都呼、通讯员俄格西格、巴雅利格报道。
12: 在环汕达格沙地公园、网红音乐公路等景点，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套充电桩、休息站等自驾便民设施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沙地、草原、湖泊交相辉映，秋高气爽，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草原沙地独有的壮美风光。天津游客徐征轩：
13: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12: 进入旅游季以来，当地景区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红托纳尔湖畔天高云淡，绿草与湖水相映，牛羊散落其间，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湖边散步。一对对越野车队穿行沙地，也为秋日草原增添不少动感。山西游客秦月：
14: 每年的七八月份，正蓝旗的风景特别漂亮，风景宜人。这里的旅游配套设施特别完善，滑草、滑沙、越野车深度穿越浑善达克沙地，游客的体验感非常漂亮。
12: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沙地与湖泊生态资源，正蓝旗不断完善自驾游补给、休憩及便民服务等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服务体验。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截止七月底，全旗累计接待游客超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8: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位于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松木的中煤芒莱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一号机组圆满完成满负荷试运，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3: 目前，锡林郭勒盟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荣获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也是本批次评选中锡林郭勒盟唯一获奖项目。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5集。
3: 宪兵队审讯室里，钟子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斯烦躁地看着他，
4: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3: 钟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5: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3: 黑木茨叹了口气。
4: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你这样真使我为难，请你利用我的好脾气吧。要知道，审问你的人不一定总是我，还有别人，如果他们接过去，就不会这样体谅你喽。他们会让你把情报局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从头到尾都尝试一遍，他们是这行的专家，而且喜欢跟人过不去，所以即使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愿意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3: 中泽洋造没有理睬他的话，却问道，
5: 板垣将军呢？我有话对他说。
3: 黑木茨望着中泽冷笑了，

0: 满元将军很忙，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再说东京大本营已经授权水野将军处理你的事情，我呢，因为你的事情出现，被派到情报局担任了特派监管员，所以我现在对你的审问既代表情报局也代表宪兵队。至于板垣将军嘛，大本营的意思还是回避的比较好，你不想把板垣将军一起拉向地狱吧？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除了把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送过去以外，还给他们送过什么情报？
1: 中泽瞟了黑木寺一眼，低头不语。黑木寺有些火了。
0: 中泽，请你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被受审者难倒过。
1: 中泽突然站起来吼道：
2: 黑木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背叛至高无上的天皇，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你们的侮辱了。
0: 好啊，好气魄，可惜你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军人去死的资格。如果你不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就只能在受尽侮辱并被蹂躏成一堆烂肉之后扔到阴沟里。你不相信吗？那你就试试好了。
1: 黑木慈没有说假话，中泽很快就被打手们打的是皮开肉绽。当中泽被冷水浇醒的时候，黑木慈正在他的身旁冷笑着。
0: 怎么样，中泽先生，这回你该清醒一些了吧？
1: 黑木慈抬起眼睛看着不远处血迹斑斑的老虎凳、红彤彤的大火盆和已经烧得同样通红的烙铁，不禁苦笑了。
3: 这些东西我用了十几年了，想不到今天用到我自己身上。唉，世事难说呀。黑木少佐，什么时候用到你的身上了？
1: 黑木慈笑了笑：
0: 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今天。
1: 中泽怒目地看着黑木寺，
3: 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追求惠子的同时却又与板垣将军过不去呢？
0: 因为我的心目中只有天皇，惠子小姐不会以谁更听她父亲的话作为择偶标准的，而板垣将军呢，一定时间以后他会知道谁才真正配得上惠子。
1: 中泽看了看身边的刑具，冷笑着说：
3: 好了，还想怎么折腾，开始吧。黑木少佐，你还会失望的。
1: 黑木少佐愤愤地看着中泽：
0: 但是我总得试试。
3: 当然，开始吧。
1: 中泽说着闭上了眼睛。
0: 开始。
1: 两个打手闻声又举起了皮鞭。中泽惨烈地嚎叫起来。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板垣。
4: 板垣叔叔，中泽怎么会是叛徒呢？
1: 板垣皱着眉头看着廖飞。

0: 知道呢？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中泽是叛徒，那这事情也太不可想象了。
1: 叔叔，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0: 你在说谁？
1: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也太蹊跷了。
0: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中泽跟了我十几年，如果他叛变了，我是很伤心的。
1: 叔叔，水野和黑木慈一直对我们情报局，叔叔你可要当心呐。
2: 廖飞的话令板垣感得很温暖，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0: 谢谢你孩子。
2: 此时在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不仅他浑身是血，就连站在他旁边的黑木慈此刻也被染的是血迹斑斑。两个打手站在他身边，一个个累的是气喘吁吁。黑木慈望着中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3: 唉，到底是大佐很能忍受，不过这才只是开场，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2: 黑木慈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黑木慈转身去接电话。
3: 喂，哦，是司令部。什么，山田司令官要亲自审讯中泽？好的好的。
2: 黑木慈放下电话，不禁犯了嘀咕，
3: 司令官要亲自审问，看来这里头是真的有文章啊。来人，
4: 在，
3: 把他押到司令部去。
4: 是。
2: 中泽被押走的第二天中午，水野拿着厚厚的一沓行审笔录来到了板垣的办公室，得意洋洋地对板垣说，
5: 板垣君，我给你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转过来的对中泽洋造的行审记录。
2: 板垣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
0: 怎么样？
5: 中泽洋造全部招供了。
0: 什么？他招供了？
2: 板垣一夫半信半疑地看着水野，
0: 他承认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
2: 水野将手中的行审笔录扔到板垣的办公桌上。
5: 哼，我早就说过，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没人能在酷刑之下还能坚持到最后。看看吧，中泽洋造已经为苏联人工作了六年，详细情况都记录在这上面。
2: 板垣的手颤抖了，他拿起那沓厚厚的行审笔录，喃喃地说道，
0: 这真想不到，他人呢？我想跟他谈谈。
5: 没有必要了，山田司令官已经签署了格杀令，他现在已经在刑场上了。
2: 刑场上站着正取枪的行刑队员，中泽被推到了院墙边。院内窗户边上，情报局军官们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一声枪响，中泽倒了下去。廖飞离开了窗户，池田仍然靠在窗边，脸上充满了恐惧。窗外很快有摩托车将尸体拖走了。一间密室里，中泽血迹斑斑地躺在一张床上，山田司令官走进来看了半晌说，
6: 中泽大佐起来吧。
2: 泽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吐掉了嘴里的假血。山田看着他说：
6: 我们刚才执行了一场假枪决，从现在起，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死了，包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苏联间谍，这样他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就会放松警惕，出来活动。中泽大佐，你是无辜的，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挖出隐藏在关东军内部的苏军间谍，一切行动听从我的直接指挥。
7: 是，我一定会挖出那只鼹鼠，放心吧，山田司令官。
6: 很好。
2: 山田拍拍中泽的肩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此时，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下室里，向维城、廖飞和卓越正在开着会。廖飞看着向维城和卓越说：
8: 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打开板垣的密柜，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秘密。后天是惠子的生日聚会，他们会请很多客人，这是我们动手的唯一机会。
2: 向维城满意的点点头：
9: 廖飞啊，你干得非常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方案。
2: 向维城说着，拿出一张标着行动线路的平面图，他指着图说：
9: 板垣的别墅就在情报局的大院里，从别墅到他的办公室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2: 廖飞用手比量着图纸说：
8: 我量过了，大约是20米。
9: 哦，需要多少时间？
8: 按正常速度往返大约需要5分钟，加上开门和开锁的时间，大约6分半钟。
9: 6分钟。
2: 向维城思考了一会儿，对廖飞说：
9: 留给你翻阅和拍照的时间不能超过3分半钟，你必须在10分钟内原路返回，你能做到吗？
8: 应该没问题，只是晚会上惠子、黑木慈很难摆脱。
9: 组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晚会上请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助兴，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他会帮助你的。
8: 他认识我吗？
2: 廖飞忍不住问道。向维城摇摇头：
9: 不，他不认识你，他只是按规定操作，吸引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就全靠你了啊。廖飞，祝你成功。
2: 向维城说着伸出手来。廖飞握住向维城的手：
8: 保证完成任务。
2: 卓越也向他伸出手来：
10: 廖飞，你一定能成功的。
2: 廖飞没有说话，他紧握着卓越伸过来的手，眼里充满了凝重。板垣一夫家的别墅里高朋满座，此刻充满了笑声。今天是板垣的女儿惠子的生日，屋里坐着和站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别墅门口，惠子的母亲握着一位将军的手，脸上挂满了微笑：
11: 感谢你来参加小女的生日晚会，您的光临使我们蓬荜生辉。
12: 哎，夫人客气了，小姐的生日给我们军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带来了灿烂的光辉，我怎么能不来沾一下光呢？啊，
11: 谢谢，谢谢将军，里面请。
2: 此时过生日的惠子穿戴得十分秀丽，她热情而有礼地招呼着客人，同时又不断地往门口瞅。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容光焕发的廖飞身穿笔挺的毛料军服，此时正出现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前。青春潇洒的廖飞被佣人领进了客厅，耀眼的灯光晃得他没有一下子看清楚厅内的客人，他谦恭有礼地和每一位客人握了握手。惠子一脸笑颜地迎上来。
10: 高桥君，你来得晚了点，让我等得很着急。
2: 廖飞微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束野花。
8: 惠子，我跑遍了心经，竟然找不到花，找不到玫瑰，我只得到野外去采了。
10: 哇，真漂亮。
2: 惠子高兴地接过野花，迫不及待地用鼻子闻了闻。
10: 真香。高桥君，你知道吗，这束花比在花店里买的更让我欣喜，太谢谢你了。为了这束花，你就是再晚点到也是可以原谅的。
2: 廖飞望着惠子，
8: 谢谢惠子小姐的理解。
2: 惠子翘起了脚，凑近廖飞的耳朵小声说道，
10: 高桥君，今天会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吃惊的。
8: 哦，什么事情？
10: 哼，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惠子说完，拉起廖飞的手，娇羞地向里面走去。此时，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口，站着换了一身军装的刚刚来到的黑木慈。他四下扫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正亲热地站在一起与客人聊天的廖飞和惠子，他的脸上不觉地浮现出了不快。他想了想，走到惠子的身边，拿出了一个礼品盒。
3: 惠子小姐，请您接受我的礼物。
2: 惠子好奇地打开礼品盒，目光中露出了惊喜的神情。站在一旁的廖飞朝礼品盒看了一眼，只见礼品盒里摆着一串用玛瑙做成的葡萄。惠子望着盒子里的礼品，由衷地赞美道，
10: 哦，真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2: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颜。
3: 啊，听说这是从满洲国的皇宫里出来的，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连城。
2: 惠子看着礼品摇了摇头，
10: 哦，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3: 惠子小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要是不接受，那就是看不起我黑木子。再说这么高贵的礼品，除了惠子小姐，别人是没有福气销售的。
10: 那我就收了，谢谢你老同学。
3: 别客气。
2: 黑木慈将礼品盒递到惠子的手里，而此时廖飞却悄悄地离开了。手抱礼品盒的惠子转头不见了廖飞，赶紧将礼品盒交给了站在不远处的佣人，而后飞快地扫了一眼，看见了已经站在远处和一位客人正在聊天的廖飞。惠子快步走了过去，亲热地挽起了廖飞的胳膊。不远处，惠子的母亲看着挽着胳膊的廖飞和惠子，眼里充满了爱意。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
13: 夫人，尾山先生到了。
2: 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11: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3: 遵命，夫人。
2: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11: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14: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一

0: 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3: 第36集。
4: 夫人，伟山先生到了。
5: 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6: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4: 遵命，夫人。
5: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妃的身边。
6: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5: 廖妃顺着惠子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穿着雅致的高个子中年男人在佣人的引领下正走进大厅。廖妃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根据对惠子母亲一举一动的观察，她明白这位客人将是今天晚宴的一位重要人物。惠子的母亲满脸喜悦地迎了过去。
6: 你好，北山先生，见到你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呢。
5: 被称为伟山先生的高个男人微笑着低下头。
7: 啊，尊敬的板垣夫人，我能不来吗？这样的令人愉快的邀请，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了。
6: 欢迎你，伟山先生。
5: 惠子母亲说着，拉着那个男人来到廖妃的面前。
6: 伟山先生，这位是惠子的男朋友高桥先生。高桥少佐，这位是我们尊贵的朋友伟山先生，希望你们俩也能够成为朋友。
8: 你好，伟山先生。
5: 廖飞说着，礼貌地同面前的男人握了握手。他感到这个男人的手很凉，并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这男人的身上悄悄地释放出来。廖飞笑了笑，
8: 伟山先生，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你说对吗？
5: 伟山望着廖飞，由衷的笑。
7: 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少佐先生。
5: 惠子的母亲看了看立在地上的大钟，兴奋地转向了客人们。
6: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5: 热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6: 尊敬的客人们，今晚在我们的客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能与阴间交往的通阴术师，他能猜测到您的现在，也能预告您的未来。就连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梅津美治郎总参谋长都观看过他的表演，他就是无所不能的伟山先生。
5: 大厅里的人听了都热情地鼓起掌来。等掌声安静下来以后，惠子的母亲接着说，
6: 伟山先生是从京都远道而来的，他将在新京举行2场表演。
3: 招摇撞骗。
5: 站在人群里的黑木慈故意对站在他身边的池田大声说道。惠子母亲愣了一下，对尾山说：
6: 尾山先生，为了使大家信服，您就在这里表演一场好吗？
5: 尾山向黑木慈瞟了一眼，畅快地说道：
7: 好吧，既然有客人不相信，那我必须表演一场了。
5: 尾山说着走到黑木慈面前：
7: 少佐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
5: 黑木慈抬起左胳膊，露出了戴在手腕上的金表：
3: 8:45。
7: 是吗？来，让我看看。
5: 尾山说着将黑木慈的金表撸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众人都惊愕起来，黑木慈也大声地叫起来：
3: 你这是干什么？
5: 尾山没有理睬他，将摔坏的金表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
7: 这块表已经坏了，不能再用了。
5: 说话他顺手将手表扔向了窗外，围观的人又发出了一阵惊诧声。黑木慈急了，恼怒地看着尾山：
3: 你知道那块劳力士金表值多少钱吗？
5: 尾山不以为然地望着黑木慈笑了笑：
7: 这很重要吗？
3: 当然很重要，1800元，这是我一年的薪水，你必须包赔。
7: 为什么？就因为刚才我问过你时间吗？
5: 尾山说着转身准备离开，黑木慈用力地拽住他：
3: 你不能走，这点事情还没有完。
5: 尾山诡秘地笑了笑，轻轻地推开黑木慈的手：
7: 少佐先生，你干嘛要纠缠我呢？
3: 我要你赔偿我的表。
7: 你的那块金表不是还戴在你的手上吗？
5: 黑木慈听了尾山的话愣住了，他半信半疑地抬起左手，看见刚才的那块金表果然还戴在自己的手上，他简直惊愕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叫好声、赞叹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惠子兴奋地奔过去，惊喜地问道：
9: 哎，尾山先生，您是怎么做的？您刚才不是把它摔坏便扔到窗外了吗？怎么又带到黑木君手上了？
7: 这是秘密。
5: 尾山悄声说了一句，而后便望着黑木慈微笑不语。黑木慈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一口气喝光了一杯清酒，然后便坐到椅子上，眼睛再也不离开魔术师。当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尾山先生的表演的时候，廖飞趁此机会溜进了板垣家的更衣室。他在抽屉里找到了那串钥匙，然后装作很轻松地回到了客厅。他听见这里很热闹，尾山先生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在板垣的书房里，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正在博古架前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架子上的中国瓷器。他笑了笑对板垣说：
10: 哦，中国人太讲究制造一些一碰就碎的东西，因此才把国家也弄得跟这些东西一样。
5: 板垣听罢也笑了：
11: 呵呵，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总司令官，您看上什么就拿走好了。
5: 山田乙三笑着摇了摇头：
10: 哎，我只是看看而已，我更喜欢那些摔不碎折不断的东西。
11: 比如
10: 军刀和手枪。
11: 司令官，请坐。
5: 山田乙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10: 板垣君，你放心吧，中泽是中泽，你是你。
5: 板垣赶紧一个立正。
11: 谢谢司令官的信任。
10: 但是你最近一段失误太多，也要引起注意了。
11: 谢谢司令官的关照。
10: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对你说，可是提醒你有好处。水野越过我，直接向参谋总部提交报告，隶属你的失误，并提出由他接管情报局。参谋总部征求我的意见，被我拒绝了。其实水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在关键的时刻能让自己的少将军衔变成中将军衔。我喜欢那些凭本事往上爬的人，看不起那种靠在背后跟自己人较量的人。
5: 板垣感激地点点头。
11: 多谢司令官。哦，请喝茶。
10: 谢谢。
5: 大厅里，尾山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他正在摆弄着一副扑克牌。惠子的母亲好奇地问他：
6: 尾山先生，您这是？
5: 尾山笑了笑：
12: 夫人，我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找到收藏的东西，猜出别人的心思，您信吗？
5: 惠子在一旁看了，兴奋地对刚刚走过来的廖飞说：
9: 哎，我要让他猜猜我的心思，看他猜得准不准。
5: 廖飞没有说话，却看到站在一边的魔术师正感兴趣地注视着自己。黑木慈这时候走过去对尾山说：
13: 尾山先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曾经组织过两次行动，可结果都失败了，你能……
5: 尾山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
12: 那我手头得有物证，或者和当时出现过现场的人见见面。
13: 哦，
5: 黑木斯用手在大厅里指了指，回答：
13: 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那次搜捕行动，这把刀也可以见证那些行动。
5: 黑木慈说着，把战刀抽出来递给尾山。尾山接过战刀，微微地闭上双眼，向上方挥动了一下双臂，以迷惑观众。此刻，大厅里的人都屏住呼吸，专心地注意地看着。过了几秒钟之后，尾山把战刀还给了黑木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12: 现在有东西在妨碍着我。
5: 客厅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黑木慈望着尾山大声说：
3: 我不明白。
5: 尾山笑了一下，提高了声音：
12: 准确地说，是有人在妨碍我。是，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曾泄密给被捕的人，是他们提前得到了你们行动的消息，因此失败了。
5: 大厅里的人一下子惊呆了。廖飞此时正想离开，听到这儿只得又站住。惠子挽住他的胳膊，依偎着他。黑木慈威严地问尾山：
3: 这个人是谁？
12: 现在还不知道。
5: 黑木慈扭过脸去，对惠子的母亲低声说：
13: 夫人，应该让尾山先生说出那个泄密的人究竟是谁。
6: 黑木少佐对尾山先生要彬彬有礼地请求帮助，谁也不能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能鲁莽行事。再说我不愿意在我的家里谈战争，你懂我的意思吗？
5: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尾山先生走进了惠子。
7: 惠子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愿意为你预测你的未来，有兴趣吗？
5: 惠子高兴地松开廖飞，随着尾山走向客厅中央的桌子。廖飞四下看了一下，向洗手间方向走去。大厅里的游戏还在继续着，廖飞从洗手间的窗户跳出来，径直地向办公楼走去。廖飞走进了办公楼，楼道里静悄悄的，他快步拐进走廊，直接走向了板垣的办公室。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尾山先生正口若悬河地大谈着惠子的未来，惹得惠子和在场的人都不住地笑着。廖飞走进板垣办公室，仔细地翻找着办公室的抽屉，却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不免有些着急。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最后在墙角的壁炉里找到了密柜。廖飞打开密柜，拿出了一沓资料，紧张地翻找着。密柜里只有几张简单的表格，第一张是高桥敏夫，第二张是高桥浩，第三张是一张苏联人的照片，名字是瓦西里。廖飞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拿出微型相机迅速地拍了下来。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尾山对惠子未来的预测已经接近了尾声。惠子抬起头来寻找着廖飞，却没有见到，内心不免有些不安，他忍不住四下张望起来。黑武子看见了，赶紧问他：
11: 惠子，你怎么了？
9: 没什么。
11: 需要什么帮助吗？
9: 不需要。
5: 黑木慈听罢，走到桌前对尾山说：
13: 你能预测我的未来包括婚姻吗？
7: 可以试试。
5: 尾山说着指着纸牌对黑木慈说：
7: 这位先生，我坚信这些纸牌会告诉你一些不寻常的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叫什么名字？
13: 黑木慈。
7: 太奇妙了，我就愿意给陌生人算命。
5: 尾山说完开始洗牌，然后把每张牌都翻过来，面朝上的放在桌子上。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淡和呆滞起来，人们都注意地围过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桌子上的牌。尾山先生拿出一张八、一张五和另一张八，仔细地看着这三张牌，仿佛从这三张牌上可以推测出什么信息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对黑木斯说：
7: 先生，你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你也会遇到危险。
5: 尽管人们并不相信尾山先生的话，但他的话富有戏剧性，因此人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听着。尾山先生又发了三张牌，牌上的数字是六、二、五。他有些夸张地叫了起来：
7: 哎呀呀呀呀，事情严重了，这几张牌说明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被卷入一起阴谋之中。我再讲下去你会感到不安吗？
13: 不会的。

0: 气对黑姆斯说，
1: 这位先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今晚我洗牌和翻牌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先生。纸牌透露说，在你的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活动。我真希望是我算错了。
0: 韦山说着，用指尖敲打着黑桃六，然后匆匆地收起了纸牌。
1: 黑木先生，对不起，但愿我的小把戏没有使你感到不快。
2: 不，韦山先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很愉快。
0: 黑木茨说着，脸上毫无表情。此时板垣家别墅的一个角落里，神色不安的惠子找到了池田。
3: 池田少佐，你见到高桥君了吗？
4: 啊，高桥君呢？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在洗手间吧。
0: 惠子想了想，走向了洗手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有些急了，又敲门，里面还是没有回答。惠子真的有些急了，他转过身向池田喊道：
3: 池田君。
0: 池田闻声跑了过来。
4: 啊，惠子小姐，有什么事儿？
0: 池田话音没落，里面就传出了冲水马桶的声音。惠子愣了一下，对池田说，
3: 没事，对不起，我叫错了。
4: 没关系。
0: 池田愣愣地看了惠子一会儿，离开了。就在这时，廖飞从里面走了出来。
5: 惠子，你找我？
0: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3: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0: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5: 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3: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5: 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6: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7: 我来打119。
8: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7: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9: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8: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9: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5集。车辆把布里斯拉回了梅斯古堡，将晶体交给了奥勒留。分析完光谱后，见到了刚刚用自己做完实验的公主，静静地听公主讲这个实验的意义，布里斯问道：
1: 那我们做完这个以后还有其他的步骤吗？
2: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能量的补充，就是产生振动场。
3: 说到这儿，公主转过身来，对着一个显示器问道：
2: 奥勒留，你的工作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3: 哦，姐姐，我正在切割晶体呢，制造光能棒。按照计算，这些晶体可以供四个人使用，它的光能棒产生的能量可以供一个新型人类能量需求使用1000万年。公主听到这儿喘了一口气说：
2: 王子，我需要休息，能扶我到房间去吗？
0: 布里斯小心翼翼地扶着亲爱的公主上了二楼。这时管家在楼下晃了一下，布里斯看着那个身影问道：
1: 怎么有了新的管家？
2: 是的，这么大的房子是需要有人来管理的。
1: 他可靠吗？
2: 我们对他做了各种的检验，忠诚度达到90%。
0: 见公主说两句话就如此喘，布里斯也就暂时搁置起了自己的不放心。这时候身后大声响起了酋长的嘱咐：
3: 王子，公主身体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今天绝对不能喝水。我会检测她的状况，来决定进行能量转化的进度。
0: 来到公主的房间，看到他们曾经爱意绵绵的那张床，再看眼前的公主，又想到公主说的那些未来的事情，布里斯茫然地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凄凉的酸楚。
3: 布里斯把公主扶到床上，慢慢地躺下来。公主对布里斯笑了笑说：
2: 怎么，你的脸上全是忧伤？
3: 布里斯知道公主是性格分裂的人，她的智商高达260，应该属于世界上最聪明的那种人，但是她的情商相应的比一般人还要低很多，所以在她的世界里，科技发明对未来的设想几乎是她的一切。
0: 尽管如此，公主不是没有情感，而是大脑在这方面所占比重太少了。布里斯微微地点了点头，吞吞吐吐地说：
1: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会改变到……
2: 王子，你来吻我，我想让你亲吻我。
0: 听公主打断了自己的话，布里斯看着她的脸已经没有了少女的红润，白皙的肤色慢慢变成了灰色。布里斯知道那是分子交换的结果，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向无机生物转变。
1: 公主，我爱你，不管你如何变化，我都会一直爱你。
0: 布里斯喃喃地说着，弯下身去吻公主。他立刻感觉到公主那原来火热的嘴唇此时冰凉的可怕。
1: 这是怎么了？公主。
3: 只见公主的眼睛冷冷的，她的大眼睛里那大海般的蓝色失去了灵气，她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舌头也开始直着说话了。
2: 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没有感觉。 绝了，可能这是暂时的，随后还会恢复的。
0: 酋长和那个德国管家一起来了，布里斯发现酋长在面罩下的脸好像比原来多了几丝皱纹，他阴沉着，不知道为什么话变得很少，嘴里像含着东西那样对布里斯说：
4: 王子，请先出去一会儿，我要给公主检查一下。
0: 布里斯心乱如麻地走出了房间，在走廊里他不断地踱着步，脑子里还在想，
1: 他怎么这么草率呢，真的不应该啊，连我都不等一下就决定拿自己做实验。
0: 布里斯满腹忧虑地信步走下楼，来到了地下一层奥勒留的光谱实验室。不知什么原因，门口的警卫不见了。布里斯轻轻地打开门，看到奥勒留趴在地上，他的那些晶体不在桌子上。布里斯猜想，
1: 应该是按照能量棒的要求切割后，已经放进了地下保险库。
0: 于是布里斯蹲下来问
1: 奥勒留，你怎么了？奥勒留，
0: 当布里斯把他扶起来一看，小奥勒留的眼睛突出，舌头外伸，这是被人忽然掐住了脖子窒息以后才能出现的样子。布里斯使劲地晃动着他，夹着人中大声地喊着
1: 奥勒留，奥勒留。
0: 最后布里斯终于明白了，
1: 这个天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了。
0: 布里斯把奥勒留放到他的桌子上，正琢磨该怎么办呢，忽然一下子他跳了起来。

0: 空中有危险。
1: 布里斯像疯了一样的跑向二楼，在公主的房间里，只见她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布里斯凑到公主的鼻子那里，感觉还有一丝鼻息。
0: 活着，公主还活着。
1: 可是公主的手腕、脚腕和脖子都出现了紫色，枕边被水湿透了。布里斯明白，
0: 他们没有杀死她，是有人强制给她灌了水，这样公主的身体内部就会变形，人就会扭曲而死，这是在折磨她。
1: 布里斯不敢晃动公主，他知道解决这个事只能去找酋长。布里斯转身跑到地下室去找酋长，当他来到门前的时候，看到的是警卫被人用刀割断了脖子，实验室从第一道消毒的门到最后一个门都是开着，酋长的前胸插着一把美国海军陆战队那种带锯齿的士兵短刀，人已经死了，地上流了好大一滩血。一切都明白了，
0: 刚才的酋长是假的，这一切只能是艾琳娜那个魔鬼做的。
1: 布里斯把杀死酋长的匕首拔出来，擦了擦别在自己的后腰里，小心地把酋长抱到实验室的床上，给他盖好了单子。布里斯自己开始冷静下来，他拍着自己的脑袋，后悔得恨不得去自杀。
0: 布里斯呀，布里斯，你怎么这样疏忽大意，放走了艾丽娜，给公主和两个弟弟带来灭顶灾难？我一定要报仇，报仇雪恨。
1: 坐在那里，布里斯冷静了下来，他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
0: 先去救公主，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行，现在的公主绝对不能动一下。那就出去召集卫队。新来的管家应该是艾丽娜蓝军的卧底，艾丽娜和她的人一定在地下二层的保险库里，她没有拿到晶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必须调动自己的卫队，想办法把他们包围在楼里，再消灭。
1: 就在这时，布里斯听到外面走廊里有人，他暗叫一声，
0: 不好，他们这是在找我，我得先躲起来，再从长计。
1: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布里斯钻到了实验台下面的空档里，就看到有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就是新来的管家，他们站在实验台的旁边，一个人说，
2: 咱们先把尸体收拾好，不要让卫队的人发现。
1: 然后布里斯就听到了稀稀疏疏的声音，大概是那两个家伙把警卫的尸体拿什么东西给盖起来，然后又清理了一下门口。只听那管家又说，
2: 现在最危险的是两个人，那个叫皮特，还有警卫队长。你去叫警卫队长来这里，就说管家有事要和他商量，去，快去。
1: 布里斯暗中听了这话，琢磨着，
2: 管家的帮手。
1: 当那管家的手下出了门，布里斯一看机会来了，于是从实验台下面猛然伸出胳膊，抱住了那个管家的双腿，手向里使劲，头向外一拱，就把那家伙脸朝下摔倒在地上。没想到这个叫舒米特的管家手里还拿着枪，他抬手对着布里斯就是一枪，正好击中了他的左臂。布里斯忍痛扑过去，用右手照着他的太阳穴就是一拳，那管家立刻昏了过去。布里斯把他的双手双腿都用胶带捆了起来，找出实验室里的医药箱，使劲地用绷带在自己的左臂上绕了几圈，算是包扎好了。这时候管家那家伙又醒了过来， 布里斯用匕首压在他的喉咙上问，
0: 说艾丽娜带来几个人，你是怎么把他们放进来的？
1: 没想到这个家伙还真是个嘴硬的主，咬紧牙关轻蔑地扭过头去，正好把脖子上那根动脉血管露了出来。这时候仇恨已经充满了布里斯的胸膛。
0: 好吧，这一切都和你有关，那就送你去见上帝吧。
1: 布里斯毫不犹豫地用刀蹭的一下就割断了他的颈动脉，那股黑血立刻喷满了布里斯的脸上和前胸，管家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说实在的，在这以前布里斯还从来没有杀过人，虽然自己是学医的，对人体的结构了如指掌，也解剖过死人，可是今天用起匕首来还是觉得有些手生。布里斯用袖子擦了擦脸，从台子下面爬了出来，捡起管家的手枪，发现里面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随手就扔掉了。忽然走廊里又有了动静，是那个卫队长被骗回来了。布里斯连忙手握着匕首站到门后等着他们进屋，就听到卫队长边走边问，
2: 哎，我的人呢？
1: 那个蓝军特工闪烁其词地回答他，
2: 哦，好像是小主人让他到楼下去做什么事了。
1: 城堡里的人都称呼公主叫女主人，对酋长和奥勒留都叫小主人。卫队长将信将疑，
2: 舒米特先生有什么事情要商量？
1: 那个特工说，
2: 大概是卫队人员餐厅的事吧，我是个厨师，也说不清楚。
1: 前面的几道检查门都打开了，卫队长疑惑地打量着，他用手摸着自己的手枪，十分警惕地侧着身子慢慢地走进了实验室。卫队长到处看着，布里斯在门后看得清楚，卫队长身后那个假厨师已经亮出了手里的匕首。布里斯立刻跳出来，从假厨师的身后勒住了他的脖子，用那个短刀的刀尖抵住了他的心脏。
0: 别动，动一下就让你跟着舒米特一起去。
1: 卫队长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掏出枪来对着布里斯和那个假厨师。
0: 皮特，这是怎么回事？
1: 布里斯愤怒地说，
0: 他们是奸细，是这几个人杀死了酋长和奥勒留还有公主。
1: 卫队长听布里斯一说，那本来颜色很重的脸因为愤怒变得更黑了，他伸出大手把那个家伙揪过来，举起枪就要打死他。布里斯连忙制止，
0: 不能开枪，还有人在楼里，留下他，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特工看到地上那滩血迹，还有被切断了脖子的管家，知道不说是不行了。虽然身体没有哆嗦，但是交代的非常彻底，就可以看出他是真害怕了。
2: 管家舒米特赫，另一个厨师都属于蓝军德国情报队的小组成员，一个月前接到了指令，要求我们潜伏到梅斯古堡里，配合巴黎的艾丽娜小姐夺取晶石，以及将公主和她的两个弟弟绑架到美国。
0: 布里斯着急地问，
2: 那怎么会把他们都杀了？是艾丽娜通知我们说，总部改变了决定，要杀掉他们。
0: 布里斯一下沉默了。卫队长接着又问，
3: 你们一共几个人？我们在大门和走廊里都布了岗，你们那些人是怎么进来的？
2: 巴黎小组五人，德国小组五人，再加上艾丽娜11个人。他对这座古堡非常的熟悉，从前的马厩下面有一个逃生通道，是经过水池底下进入了地下2层的。
0: 卫队长这才恍然大悟，
3: 哦，怪不得楼里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人。
0: 布里斯计算着，
3: 现在楼里艾丽娜还有9个训练有素的特务，而我们的卫队已经被杀了2人，还剩下18个人。
0: 那假厨师指了指自己的兜说，
2: 艾丽娜已经下令占领了整个古堡，我们都有这里的图纸，她已经要求消灭所有的卫队成员，让我把队长叫出来，他们就开始行动。
0: 就在这时候，听到几声枪响，卫队长跳起来就要出去，布里斯一把拉住了他。
3: 等等，我们的人大概已经被他们暗算了，你不能出去，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再行动。
0: 布里斯和卫队长2人一同把那个假厨师捆了起来，把嘴也堵住，然后扔到墙角里。布里斯摊开了那张城堡地图，对卫队长说，
3: 我们现在在地下1层，蓝军的人应该在地下2层的保险库里，他们的人既然要消灭卫队，就要分开行动。
0: 卫队长补充道，
3: 最合理的应该是分成3个3人小组，这样才符合军事要领。
0: 布里斯先把古堡的情况编了一个信息，发给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然后决定，
3: 地下2层的保险库应该有蓝军的1个3人小组，我们先去解决他们。
0: 下楼的时候，卫队长小心翼翼地问，
3: 皮特先生，你以前一定是个出色的杀手，一看就知道了，那2下子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布里斯苦笑了一下，心里说，
3: 杀手，仇恨，因为只有仇恨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勇气。
0: 现在他们2人的武器是2把匕首，1支手枪，还有卫队长腰上别着的一颗法国吕希尔手雷。卫队长得意地说，
3: 这家伙威力大着呢，是我在法国军队时留下来的。
0: 布 理斯和卫队长分别在走廊的两侧慢慢地摸到了地下二层。这地下二层走廊里没有人，而保险库的门虚掩着。布里斯想，
3: 看来他们打开了保险门，进入了保险库。
0: 两人就这样先后警惕地观察着，来到了保险库门前。队长身高2米出头，粗壮的就像是一尊黑塔，一下子就被里面的人发现了。只听其中有人喊着，
4: 注意，有人来了。
0: 布里斯使劲地推了一下卫队长那粗壮的身体，他刚刚一闪身，就听啪啪从里面射出了两发子弹。
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6: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7: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8: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9: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6集。艾琳娜带人混入了梅斯古堡，还杀死了酋长和奥勒留。布里斯也干掉了那个假扮管家的舒米特。当假扮厨师要对卫队长下手时，布里斯立刻跳出来，从假厨师的身后勒住了他的脖子，用短刀的刀尖抵住了他的心脏。
3: 别动，动一下就让你跟舒米特一起去。
0: 卫队长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掏出枪来对着布里斯和那个假厨师。
3: 皮特，这是怎么回事？
0: 布里斯愤怒地说，
3: 他们是奸细，是这几个人杀死了酋长和奥勒留，还有公主。
0: 卫队长听布里斯一说，那本来颜色很重的脸因为愤怒变得更黑了。他伸出大手把那家伙揪过来，举起枪就要打死他。布里斯连忙制止，
3: 别开枪，还有人在楼里，留下他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
0: 这个特工看到地上那滩血迹，还有被切断了脖子的管家，知道不说是不行了。虽然他的身体没有丢走，但是交代的那个彻底就可以看出是真的害怕了。
3: 我管家舒米特和另一个厨师都属于蓝军德国情报队的小组成员，一个月前接到指令，要求我们潜伏到梅斯古堡里，配合巴黎的艾丽娜小组夺取晶石，以及将公主和她的两个弟弟绑架到美国。
0: 布里斯着急地问，
3: 那怎么会把他们都杀了？是艾丽娜通知我们说
2: 总部改变了决定，要杀掉他们。
0: 布里斯一下沉默了。卫队长接着又问：
10: 你们一共几个人？我们在大门和走廊里都布了岗，你们那些人是怎么进来的？
2: 巴黎小组五人，德国小组五人，加上艾丽娜，11个。她对这座古堡非常熟悉，从前的马厩下面有一个逃生通道，是经过水池底下进入地下二层的。
0: 卫队长这才恍然大悟，
10: 怪不得怎么一下子楼里出现那么多人。
0: 布里斯计算着，
2: 现在楼里艾丽娜还有9个训练有素的特务，而我们的卫队已经被杀了2个人，还剩下18个人。
0: 那个假厨师指了指自己的兜说：
2: 丽娜已经下令占领整个古堡，我们都有这里的图纸，她已经要求消灭所有的卫队成员，让我把队长叫出来，他们就开始

0: 行动。
1: 就在这时候，听到几声枪响，卫队长跳起来就要出去，布里斯一把拉住了他。
0: 等等，我们的人大概已经被他们暗算了，你不能出去，咱们好好的商量一下再行动。
1: 布里斯和卫队长两人一同把那个假厨师捆起来，把嘴也堵住，然后扔到墙角里。布里斯摊开了那张城堡地图，对卫队长说，
0: 我们在地下一层，蓝军的人应该在地下二层的保险库里，他们的人既然要消灭卫队，就要分开行动。
1: 卫队长补充道，
2: 最合理的应该是分成三个三人小组，这样才符合军事要领。
1: 布里斯先把古堡的情况编了一个信息发给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然后决定
0: 地下二层的保险库应该有蓝军的一个三人小组，我们先去解决他们。
1: 下楼的时候，卫队长小心翼翼地问
2: 皮特先生，你以前一定是个出色的杀手，我一看就知道那两下子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布里斯苦笑了一下，心里说，
0: 杀手，只有仇恨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勇气。
1: 现在他们两人的武器是两把匕首，一支手枪，还有卫队长腰上别着的一颗法国吕谢尔手雷。卫队长得意地说，
2: 这家伙威力大着呢，是我在法国军队时留下来的。
1: 布里斯和卫队长分别在走廊的两侧慢慢地摸到了地下二层，这地下二层走廊里没有人，而保险库的门虚掩着。布里斯想，
0: 看来他们打开了门，进入了保险库里面。
1: 两个人就这样前后警惕地观察着，来到了保险库门前。队长身高两米出头，粗壮的就像是一尊黑塔，一下子就被里面的人发现了。只听其中有人喊着，
3: 注意，来人了。
1: 布里斯使劲地推了一下卫队长那粗壮的身体，他刚刚一闪身，就听啪啪两声，从里面射出了两发子弹。布里斯示意着卫队长吸引里面人的注意力，自己把门打开，弯下腰来贴着两侧的铁柜子从下面溜了进去。能看到有两个人站在靠门口的柜子两边，他们使劲地催促身后再快一点，就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人正在一个保险柜前开锁，嘴里还用英语骂着脏话。布里斯猜他一定是在骂艾丽娜，果然那个家伙说了起来，
2: 哪有进门问都不问就杀人的，现在可好了，密码呢，这怎么开，谁知道密码。
1: 这个保险库是古堡主人200年前设立的，一个方方的屋子，周围全是那些老古董的铁柜子，锁头古怪而程序繁琐，要是不了解的人，没有几个小时是打不开这个柜子的。奥勒留把晶体放在了保险库，可是在那些柜子里面又设置了新的隔层和保密装置，这些都是必须有密码才能打开的，否则就会炸毁里面的东西和击伤开锁的人。布里斯摆摆手，示意卫队长开一枪，趁着门口两个人又向门外还击的时候，布里斯从底下用自己手里的绳子套住门口其中一人的双腿，使劲儿地把那家伙放倒，接着他跳起来骑在他的身上，挥舞着匕首就割断了那个人的脖子。那家伙手里的枪在挣扎的时候连续又开了几枪，子弹在保险库里乱飞，吓得开锁的人躲在保险柜的大铁门后不敢露头。另一个家伙看到他的伙伴被布里斯杀死了，转过身来就是一枪，布里斯当时正好是倒地向他滚去，也就躲开了子弹。卫队长趁机

0: 步跨进来，一拳打倒了还在准备向布里斯开枪的这个蓝军特工，用一只手掐着脖子把他举了起来，生生地掐死了那家伙。这眨眼功夫的变化，里面开锁的家伙可是吓傻了，他举起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啊啊地喊着。布里斯走过去，把他枪套里的手枪和身上的手机拿到自己手里，命令道：
1: 钻进去，快！
0: 原来，那个铁柜子右半边是一人高的空箱子，开锁的那个家伙战战兢兢地进去后，布里斯砰的一下就把铁门锁上了。这时，布里斯看到地上有两颗6英寸的长钉，大概是那些蓝军开锁用的，布里斯心想，
1: 这个东西也许能用上。
0: 于是就把它们塞进了自己左胳膊伤口的绷带里，然后布里斯对卫队长说，
1: 好，解决了3个，还有6个人，我们上楼去吧。
0: 在布里斯的心里牢牢地记着那个叫艾丽娜的女人，
1: 不管是不是触犯法律，我一定要杀死他，为亲自为公主、酋长和奥勒留报仇。
0: 这个古堡的主楼是3层，加上地下2层，一共有5层。卫队长急着去查看他的人，
2: 一定还有活着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定是正躲着呢。
0: 而此时，布里斯也做出了决定，
1: 先上到3楼，再往下走，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消灭艾丽娜的有生力量。
0: 正说着话，布里斯的肚子咕咕地响了起来，这时才知道自己没有吃饭，觉得很饿。卫队长也没有吃晚餐，于是两个人决定先到厨房去找一些吃的来。厨房在1楼的顶端，布里斯和卫队长悄悄地摸到了餐厅，从小门进了厨房。在冰箱里，他们找到了2块大面包，2卷德国产的火腿肉。
2: Peter 先生，就在这里吃吧，吃完了有劲儿，咱们再杀他们个回马枪。
0: 那个黑大个说了一句，就蹲下来，一口咬下去半个面包，看来他是饿极了。布里斯吃着东西，感慨着，
1: 这座古堡也太安静了，怎么连个清洁工也没有？
2: 啊，皮特先生，我们卫队进驻的时候，女主人就把所有的人都清理了，后来一直坚持不要外人，在附近聘请了一个中年妇女做保洁工，我们都建议她，古堡房子太多，需要有人管理，这才又从河对岸的德国找了3个人，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来杀害主人的。
0: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餐厅里有响动，听见有人说，
3: 艾丽娜的命令是杀掉所有的人，拿走晶体，然后放火把这儿烧了。
0: 另一个人好像在琢磨，过了一会儿他说，
2: 我看这人也差不多了，那些黑人被干掉了10几个，再也没找到什么人了。不对，管家说卫队的人是20个，队长和那个叫 Peter 的国际刑警还没找到呢，这2个人必须要做掉。晶体还没拿到，那几个笨蛋好像还没有打开保险柜吧。
0: 布里斯边听边悄悄地对卫队长说，
1: 机会来了，这是蓝军的另一个小组。
0: 卫队长点着头，用手指着2边，布里斯明白他是让2个人分别负责左右。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真是没有想到，卫队长向外面一伸头，就被几支枪顶在脑袋上了。一个人伸手拿走了他的手枪，原来外面的蓝军早就发现有人躲在厨房里，刚才他们说话就是设了一个圈套。布里斯仔细辨别着他们的声音，
2: 听声音，他们应该是四个人。
0: 卫队长向一扇大门挡住了厨房到餐厅的过道，一个蓝军的小头目问他：
3: 你在里面干什么？
2: 我没有吃饭，来这里找些吃的。
3: 那个 Peter 呢？
2: 在楼上，有好几个人等我给他们拿一些吃的上去。
3: 舒米特管家呢？
2: 他去地下二楼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0: 布里斯看到卫队长的手在背后一直在摆动，是要布里斯藏起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在这种情况下，布里斯只要发出一点响声，卫队长立刻就会被乱枪打死。布里斯真的有些心急了，
2: 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卫队长被他们抓去，我该怎么办？
0: 这时听到卫队长又在说话：
2: 你们要抓 Peter， 只要答应放了我和我的人，就领你们去，保证抓住他。上面还有我的两个队员，他们会听我的。
0: 卫队长显然说动了这几个蓝军特工，一个小头头吩咐说：
3: 巴西勒、巴蒂斯特，你俩跟我带着他上楼去抓 Peter， 记住，只要死人不要活的。本沙米，你留下等艾丽娜上来。
0: 布里斯知道那个黑大个卫队长是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领着那几个人上楼去了。布里斯琢磨着，
2: 可是卫队长他怎么能逃脱呢？
0: 餐厅安静了下来，布里斯探头看到那个叫本沙明的特工正在换手枪弹夹。布里斯觉得这是自己开枪的最好时机，不过他又想了一下，
2: 不行，那样队长必死无疑。
0: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走廊里有人喊了起来：
4: 你要干什么？
5: 别这样！
0: 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整个楼房都晃动了一下。
2: 手雷爆炸！
0: 布里斯顿时明白了，
2: 这是卫队长为了给我解围，用手雷把自己和那几个家伙都炸了。
0: 听到这一声爆炸，本沙明转身就向走廊跑去，布里斯从后面砰砰两枪干掉了那个家伙。布里斯飞快地跑到卫队长身边，只见地上躺着他和身边两个人，胸腔和腹部全是空的，早就被炸飞了，弄得走廊的墙上和房顶全是血淋淋的。另一个在后边倒下的人也被弹片削去了半边脸。布里斯暗自说着，
2: 卫队长，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要为所有的人报仇。
0: 这时的布里斯已经没有了悲痛的感觉，他心里想的是，
2: 这法国旅行手雷威力真大，到哪儿能再找一颗这样的手雷呢？
0: 布里斯沉吟了一分钟，暗下决心。
6: 好，现在艾丽娜只有两个人了，让我来对付这个恶魔吧。
0: 布里斯考虑了一阵儿，就用左胳膊受伤的手拎着枪，右手握着刀，慢慢地走上了二楼。

0: 就在布里斯上了二楼，这时从公主开着门的房间里发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1: 布里斯警官，等你好一阵儿了，还不来看看你的心上人。布里斯知道艾丽娜是个阴险毒辣的女人，所以她在心里提示着自己，
2: 提防她的每一个举动。记着，布里斯，这个仇一定要报。
1: 想到这儿，布里斯大步走进了公主的房间，迎面站着的艾丽娜背靠着公主的床，手里端着一杯水，面对着布里斯在微笑。布里斯咬牙切齿地说：
2: 魔鬼，你这个魔鬼还活着。
0: 布里斯用抖动着的左手慢慢地

0: 地说，
1: 都这样了还能开枪？快放下你的匕首吧。
2: 布里斯放下了短刀，他仇视地盯着艾丽娜。艾丽娜皮笑肉不笑地说，
1: 真是个英雄啊，皮特，我没有看错你，把我的人干掉了9个，虽然现在就剩下2个人，不过你还是输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声明说，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了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立场。谈及加沙局势，他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为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8天，总票房已超10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当地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日前救起落海男孩的16岁加州救生员时，被现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追问，是否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明显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怒斥该记者，要求他别吵，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传播的是假新闻，称这名记者为专报假新闻的假记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此刻提示，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将于今天19: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到今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
0: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但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1: 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2: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3: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2: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4: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2: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5: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2: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找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6: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2: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7: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2: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制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8: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两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0: 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技艺，在实景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9: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墙，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与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10: 我们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9: 实景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技艺，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11: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9: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12: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1: 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2.9万艘渔船奔赴各渔场捕捞作业。17号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各地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渔后的首轮丰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珊珊、钟大健的报道。
13: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因为这里啊是距离南海渔场最近的一个渔港，所以距离开渔只有10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渔民杨洪德：
14: 出海还可以，顺顺利利，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种类。
15: 渔民沈德莲：
16: 这是薄皮，这是海参，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有5、6斤、6、7斤、7、8斤都有，最好的，最漂亮的。
13: 渔获上岸后会统一送到水产交易市场。来自全海南省。

0: 乃至外地的采购商早早已经等在市场了，余货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海南采购商王小飞：
1: 我们这里四批发的，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什么哪里的地方都可以卖的，现在是极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
0: 广西采购商庞岩：
2: 说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今天会收一些，过几天可能会有大量收购了嘛。
0: 据了解，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货，主要为本地中小型渔船在近海十海里范围内中上层水域捕捞所得，主要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大部分供应海南本岛市场。而且据销售商判断，随着大批量新鲜渔货集中上岸，本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各类鲜活海鲜售价预计较开渔前还将有明显降价。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四级主任科员安传俊：
3: 昨天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货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和那个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市民朋友们很快就能吃到更平价的海鲜了。
4: 晨光未至，鲜味先到。8月17号，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筐筐刚刚离开海面的马鲛鱼、海虾等各色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餐桌。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5: 早上5点半，天刚蒙蒙亮，刚刚靠岸的渔船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渔货上岸后，渔民把刚出舱的鱼虾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鲜活的虾蟹装入保活筐，等待着采购商和顾客前来挑货开价。一旁的采购商早在渔货返港前就来到码头等待，查验渔货品质，谈好价格后便直接装车。开渔后的第一批鲜味就这样赶在晨光之前上岸了。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6: 什么鱼都买，马鲛鱼啊，池仔啊，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今天早上回来了一条灯光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5: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鱿鱼等家常品种外，还有马鲛鱼、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7: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在这边的话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5: 跟随一批渔货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的交易却早已开始。商户把刚运到的海鲜拆箱分类，再铺上碎冰。市场里除了成批采购的商户，还有不少拎着水桶推着小车赶来的居民和游客，专门来等着开渔后的第一批鲜货。买什么怎么做，摊主和渔民也会现场介绍。游客李女士：
8: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5: 商户林玉鸾：
9: 今天呢是开海的第二天，你看回了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给你看哈，这个皮皮虾多量，之后会更多。
5: 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10: 盛夏时节，湖北6月黄河蟹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11: 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 武汉市民房女士：
12: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11: 武汉市民周先生：
13: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11: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14: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批，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们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奔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11: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5: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量，一定可以走个500-600斤。
11: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
16: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700亩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那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这个闲暇的时候哈，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1: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呢，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湖南长沙的一名45岁男子在家里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呢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0: 那根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的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不少类似的事故。那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样的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影响？儿童的体重并不大，那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呢？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我们一起来听。
2: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3: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脸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脸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2: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3: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2: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3: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2: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3: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试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这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高温不多，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南方常有秋老虎，而在北方啊高温接近尾收尾，所剩的不多。今后三天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 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已不足20度，早晚啊变得更加的舒爽了。那降水方面呢，北方频繁是有高空槽东移，受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有阵雨、雷阵雨，会有一些分散的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据了解，今天包括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中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具体今天北方降雨最大的地方在黑龙江东部，那么有大到暴雨，东北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过明天东北地区的雨势呢将明显的减弱，那么东北部有大雨。到了20号呢，东北地区大部呢将短暂会告别降雨，但是啊，进入到8月下旬之后，高空槽呢仍然是频繁活跃，因此东北地区也仍然多阵雨出现。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0: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日本媒体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受此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新闻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殊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晏殊，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2: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2: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0: 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4: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 它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1: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0: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1: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4: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0: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1: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0: 此前一天，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 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那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5: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结束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1: 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5: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

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0: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1: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0: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呢，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样的算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3: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就每过几个周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2: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2: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十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3: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

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0: 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北部海域呢，是维持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1米以下小到轻浪为主，东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对应城市海域，在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天津、山东的烟台、青岛、日照海域呢，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那往南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的东北部和巴士海峡，那今天到明天呢是1.6到2.2米的中浪，南海的西北部有1到1.8米的轻到中浪。相较而言，在南海的中部和南部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这里有2.3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起伏。而在东南部和南部建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广东的汕头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而像是防城港和海口海域呢，浪高是较为平稳，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明天北部海域会继续维持平稳海况，而在东海南部呢是维持中浪，台湾海峡是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另外在南海的大浪区，明天会继续维持南海中部和南部呢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是有2米以上的中浪。那明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还有广东近岸海域依旧是有中浪起伏，其中在珠海海域的浪高会达到2米，三亚海域的浪高是在1.6米左右。那么在以上滨海游玩要注意风浪。另外呢，在南部近岸城市海域会受到雨雾影响，海象能见度不好，三亚海域的能见视程是只有2公里左右，提醒海上出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时要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海况。
0: 嗯，好的，张达逊。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

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主意不错。他强调，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上周，特朗普曾公开称，待彻底将伊朗击败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8月1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6月中旬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系统，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当天离职。拉穆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此刻提示，今年暑假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焕新开放，该馆从武当博物馆借展的29件从未公开展出的明清古建遗构，系统呈现了明代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皇家营建体系。目前这批文物已经纳入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常设展陈序列，所有常设展厅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馆方同步推出毛笋拼装、斗拱拆解等配套研学活动，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建文物的工艺智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琪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今天零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0: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新政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7: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2: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8: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

0: 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1: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2: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前段时间，河南的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昨天开始，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淤除垢、清理消沙工作，筑牢汛后防疫安全。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钟前伟、新鹏的报道。
1: 近期，河南周口市受强降雨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灾害。为扎实筑牢汛后公共卫生防线，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消沙专项行动。本次集中消沙时间为8月17号至22号。如遇降雨天气，可适时调整作业时间，消沙范围则覆盖全市，重点针对居民社区、公厕、垃圾中转站、主次街巷、公园绿地、河沟沟渠、建筑工地、积水点位、农贸市场、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各类容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开展作业。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泡车正在进行消沙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沙，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易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沙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2: 用的设备是雾泡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常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城区消沙任务的三分之一。
1: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沙作业从8月17号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3: 组织专业消沙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沙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1: 漯河市从昨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沙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4: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5: 台风天前后还要防范蜜蜂蛰咬。近期浙江多地的医院就收治了不少被蜂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有显著增加。医生提醒，每年台风来临前后，居民需谨慎防范，多加注意类似隐患。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6: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为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告诉记者，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蜂这种户外蜂巢易遭破坏，蜂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了高发时段。
7: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6: 郑月亮说，自今年6月以来。

0: 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余例，其中急诊科接诊10例，这其中马蜂蛰伤最危险。
1: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呢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了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0: 记者了解到，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如果被风类蛰伤，个人首先应当如何处置？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1: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那涉及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1: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那选购时应该重点去检查一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3: 我们这一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2: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

0: 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京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 这次的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
0: 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
1: 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京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映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
0: 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 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1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京多喜品牌的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1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同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 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 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晓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经历了一波探底回升，上证综指从下跌超过26点到收盘是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990点。深成指一度下跌240点以上，收盘是跌81点，跌幅0.56%，收在14622点。创业板指收跌0.93%，收在3705点。而科创50、科创100均从下跌近2%到收盘时分别收涨0.11%和0.9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4008亿，其中上海市场11352亿，深圳市场是1265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919家上涨比1371家下跌，深圳市场是946家上涨比1914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9%以上涨幅领涨，农产品加工涨3.5%，其后是养殖业、农化制品、油气开采上涨超过2%。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2%，能源金属、医疗服务、游戏、券商、生物制品、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机排。

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其中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8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强调，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即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今年6月表示，韩美双方将在11月举行的安保会议上讨论相关话题，在此基础上向两国领导人提出方案，进而决定移交战时指挥权的具体年份。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当地时间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6969-2025 今年8月1日起实施，将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高效集热材料、低热损保温技术、低能耗智能化生产设备的使用和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投入力度。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一些什么本事。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王耀军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2: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4: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2: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4: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呢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
1: 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的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2: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3: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2: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2: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0: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那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相关的信息，以高额的这个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一些方式，将消费者引向这个伪造的下单页面。
1: 除此之外，除了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呢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那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2: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3: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2: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3: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2: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4: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2: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4: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2: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4: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与 免费探店的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的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正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1: 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啊，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5: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6: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5: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2: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5: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2: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2: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2: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1: 继续来关注，这两天陕西韩城55万亩花椒进入了成熟采收季，当地依托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多元化销售渠道布局，让韩城花椒远销欧洲、日韩、东南亚多国，今年花椒出口额创下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7: 在韩

0: 1万亩，至阳镇五花椒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振斌。
1: 以前这草这绿色的能多卖10块钱左右，大米亩是1300多亩，带动了9点是58户农户。
0: 依靠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韩城花椒在国际市场上也大受欢迎。其中高端有机花椒销往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国际市场。陕西某花椒有限公司负责人薛铁刚：
2: 我们去年这个有机花椒出口到法国，单价是133元，创了韩城花椒价格的新高。今年这个雨水充足，种植非常好，有望比去年这个价格、产量都要好。
0: 渭南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省韩城市花椒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600万元的出口总额，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受到副带高压控制的江南、江淮等地啊，未来暑热天气呢将发展持续。那么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江南一带，虽然说高温的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都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哈。但是呢，因为这一带啊湿度大，体感仍然是很闷热的。那么黄淮到华南很多地方，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呢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的温度啊仍然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而且呢南方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低气温也多是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呢贯穿昼夜。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还是依然要做好防暑。那么进入立秋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开始分化。南方呢刚才介绍了哈，暑热天气还会发展持续，而在北方呢高温却接近尾声，接近收尾，所剩不多。那么今后3天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呢，西北地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也都已经不足20度，早晚变得更加的凉爽了。而副带高压呀，不仅使得江南、江淮未来的暑热发展持续，它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南北两侧的降雨带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的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北方多地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啊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

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国际教育科研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这则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通报说，事发时该船只正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韩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
0: 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我国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呢？
2: 好的，博宇。那此次意见呢，也是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的具体举措。那概括来说呢，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优化县域的商业环境，这里就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优化商业网点的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同时呢，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第二呢，是丰富县域的消费供给，包括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土品牌的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等。同时呢，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那第三方面呢，是增强消费的保障能力，包括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第四方面呢，是强化要素集成，意见提出啊，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今天下午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向明也表示，下一步呢将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呢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博宇，
0: 那目前我国县域消费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 好的，这个下沉市场啊，主要是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可以说是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呢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现场也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的国土面积，50%的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那县乡消费呢，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数据还显示呢，14-15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经突破了3万亿元，累计增长了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也是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县域的商业网络将加速升级，县域产业融合将成为大势所趋，同时商品和服务的优质供给也将实现大幅提升，为城乡居民带来更丰富、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博宇。
0: 好的，丁飞。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那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
1: 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的裁判，校园安全事件中的责任应当如何来划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2: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3: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4: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4: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2: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4: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2: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 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5: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

0: 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长途转诊，为宝宝博得了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博一南、雨强的报道。
2: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热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那种保暖。
2: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3: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2: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3: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2: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由于救护车内空间狭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完成。
3: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这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

0: 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1: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2: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8分钟。
3: 先不要让先带上来，带上来。
2: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4: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
2: 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0: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病房，因为他们很着急的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嘛，都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2: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5: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机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2: 在圣经医院，记者遇到了赶来送母乳的孩子父母。回忆起孩子出生那天的经历，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6: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真的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直通难听。
1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4: 好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共同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的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另外呢，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对此林健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的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另外，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一事发表言论， 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13: 嗯，好的，冯月。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胡月琪、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3: 贵人来辅助。
1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近期重点地区道路交通典型事故，部署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各有关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防控风险，坚决扭转事故多发态势。通报指出，7月以来，全国发生多起涉及客车、货车和运送务农务工人员车辆的重大涉险事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暴露出一些地区对交通安全重视程度不高，重点车辆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设备性能，全力保障升船机后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18号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韩国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表明上述立场。该官员还表示，统一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对话重启积极扮演配速员角色，包括派遣和平特使等，并将继续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当地时间8月18日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的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专聘专场、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下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
1: 啊，
0: 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

0: 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真正实现了城市十分钟健身圈。
1: 在这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0: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1: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得这么好。
0: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台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就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1: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醇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5: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醇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

0: 套家畜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0: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陶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陶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4: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儿，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陶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绿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5: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5: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6: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天的15点，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7: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8: 上班！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9: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8: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周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0: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8: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1: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8: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制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2: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6: 今年4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7: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3: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声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14: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 让他找到大部队。
13: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15: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13: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 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16: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13: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四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14: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13: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14: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1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18: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19: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风的这风潮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18: 郑月亮介绍，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19: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18: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19: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次数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18: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 冷敷处理。
19: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0: 4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讨论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等问题。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林健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

0: 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8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此次精准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侵犯其控制的也门北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今天雷雨增多，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电蓝色预警生效中，需注意防雷避雨。明后天北京仍有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2: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2: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5: 我们这一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4: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5: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4: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5: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4: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5: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4: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5: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4: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5: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到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加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4: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5: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1: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7: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6: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7: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6: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7: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6: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8: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6: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8: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6: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8: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9: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0: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9: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6: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9: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6: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1: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 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6: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1: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6: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

0: 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1: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李姐，中秋快乐。
4: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4: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3: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0: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那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盛。那么本周在北方高温总体不多哈，不过呢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有高温出没，仍然以干热型为主。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则是闷热再现，尤其今天开始随着副带高压加强西伸，那江南等地的高温啊再度的发展增多。虽然说高温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多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但是呢因为这一带湿度大，体感仍然很闷热。而且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比如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温度仍然是会超过35度，这属于隐形高温，请朋友们啊注意防暑。那么副高不仅主导江南等地的高温暑热天气，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本周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呢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北方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像北京就如此，未来3-4天都是预报了有雷阵雨现身，雷阵雨呈现雨量不大、分布不均的特点。那朋友们外出请备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天气说到这儿。
9: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眼下 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7:30。
13: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8号自缅甸方面获悉，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缅甸当局共查获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1台星链设备。为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军警对锁缴设备进行了销毁。此外，在8月12日至17日期间，相关部门对涉及电诈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进行爆破拆除，以防止这些建筑物被再次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据悉，在此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了2.5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05%。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实施查验新模式，来看都有哪些新变化。
2: 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火出圈，还要迈过哪些坎儿？高端科技怎么更好落地？
1: 一案说法，学生在校内意外受伤，学校是否必须赔偿？ 法院裁判重点考量哪些要素？
2: 世界超市提前过年，义乌已经进入羊年年货接单时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2: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等内容。那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有怎样的作用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

0: 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2: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3: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1: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2: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4: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5: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6: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产，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5: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6: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 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5: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0: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5: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0: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7: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8: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5: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6: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5: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0: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5: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0: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 一个

0: 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殊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10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0: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9: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0: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

0: 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的报道。
5: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6: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7: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5: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8: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5: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

0: 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1: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2: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3: 中国之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8: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潇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啦，今天晚上的节目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皮克的故事第7集，而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河南省的第5篇，这些内容啊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0: 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小朋友，我们还是一起来接着收听系列广播剧《皮克的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第七集《笑话和悲剧》。
3: 小朋友你好，我是皮克，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爸爸带我来到了海滨度假村，这里呀可好玩了，有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还有五颜六色的贝壳，海边还有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呢。我们在摩天大厦订了个房间。
4: 这个快到了，咱们住在几层几号你还记得吗？
3: 爸爸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住在最高一层，要面对大海的房间吗？
4: 哦，最高一层，我的天，住在最高一层我会头晕的。
3: 不会的，适应一下就会习惯的。
4: 好，试试看吧。
5: 先生，请问您是？
4: 我是迪克。
3: 我是皮克。
5: 哦，你好，迪克先生。你们订的房间在最高一层，房间的号码是100866。
4: 我的天哪，这么长的房间号，我有点记不大清楚。
5: 嗯，那您就记住第100层的第866号。
4: 是的，100层866号100866。
3: 爸爸。我记住了，是100866号。
5: 嗯，你的记性真好。
3: 谢谢，请问电梯在哪儿？
5: 往前走，进右边那个门。啊，这样吧，请跟我来。到了，先生，最高层。
4: 啊，谢谢。
3: 瞧，爸爸，这间就是，门上写着呢，100866。
4: 真美丽啊，美丽的大海。
3: 爸爸快过来，你看下面的人变得多小啊，就像小蚂蚁一样。
4: 哦，我的天，我要晕过去了，这太高了。
3: 爸爸、你快看，汽车也变得那么小了。
4: 皮克，我不敢再往下看了，这简直就像站在飞机上一样，我得进屋洗个澡。
3: 我也要洗。
4: 对，洗完了澡先美美的睡上一觉，然后明天我
3: 明天去海里游泳。
4: 好吧，就去游泳。七点了，皮克。啊，天气多好啊，快起来皮克，咱们这就走。
3: 嗯，好吧，爸爸，真好玩。
4: 游过来，快！
3: 好嘞，瞧我的！
4: 啊，真棒，皮克！
3: 真棒，爸爸！
4: 是啊，这才叫休息呢。
3: 爸爸，咱们到那边的游乐场去看看怎么样啊？
4: 好，听你的。
3: 哎，爸爸，我想买个大卡。
4: 啊， 萨克斯。
3: 嗯。
4: 啊不，你现在还太小，以后再买。
3: 那再买点小号吧。
4: 哈哈哈，小号滴哩答啦。
3: 你可以了。
4: 啊不，不行，那可不行。
3: 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小号。
4: 可我不喜欢，你滴哩答啦的一吹，我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3: 爸爸，我保证，不在你干事的时候吹。
4: 你保证？
3: 我保证。
4: 那好吧，我答应你。
3: 爸爸，你真好。
4: 先生，请拿一把小号。好的，先生，谢谢。好了好了，皮克，等你学会了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吹吧。啊，
3: 是爸爸。
4: 皮克，咱们该回去了。
3: 先生，我都饿了。
5: 皮克先生，哎，对不起，皮克先生，
4: 怎么回事？
5: 大厦的电梯坏了。
3: 那我们怎么上去呀？
5: 那就只好委屈你们从那边的楼梯走上去。
4: 天哪，100层走上去？
5: 真
3: 怎么？
5: 实在
3: 爸爸。爸爸，你害怕啦？
4: 啊，不怕，咱们比赛，看谁先上到第100层。嗯，
3: 好嘞，比就比。
5: 瞧这父子俩，太让人羡
3: 慕。爸爸，我比你快三个台阶了。
4: 没关系，谁胜谁败，要在最后决出来。皮哥，这是多少层了？
3: 15层了。
4: 哦天哪，还早呢，我不比了，我宣布我退出比赛。我要休息一会儿吧。
3: 好吧，我也休息一会儿。
4: 真累呀、
3: 爸爸、
4: 啊、
3: 我提个建议，咱们俩一边上楼一边讲笑话。你讲一个，我讲一个，这样说不定能减轻点疲劳的。
4: 嗯、好主意，走，咱们边上边讲。
3: 嗯，那你先讲。
4: 好，我先讲。从前呢，有一位老师，他要给学生们讲课，可是他忘记了带讲稿。
3: 嗯。
4: 于是，他站在讲台上问学生。你们知道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吗？学生们说不知道。老师故意装着生气的样子说，哎呀，你们可真笨呐，我讲了你们也听不懂啊。嗯，于是啊，老师转身走了。
3: 那怎么办呀？
4: 第二天老师来讲课，可他又忘了带讲稿。
3: 哎呦，
4: 于是他又问学生们，你们知道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吗？
3: 嗯，
4: 这回啊，学生们怕又把老师气跑了，就一起高喊，哎，知道。老师一听笑了笑说，那好吧，既然你们全都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我还讲它有什么用呢？说完了，老师又转身走了。到了第三天，老师来上课，他又忘了带讲稿。
3: 哎呦，
4: 于是他又问，你们知道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吗？这一回啊，学生们可算计好了，不能说知道，也不能说不知道。
3: 怎么说的？
4: 于是啊，就一半人喊知道，另一半人喊不知道。老师看了看学生们，他又笑了笑说，那好吧，请知道的那一半人给不知道的那一半人讲讲吧。说完呢，他又转身走了。
3: 好了，爸爸，这回该我讲了。
4: 对，
3: 从前呢，有一个老板，他让小伙计去买火柴。临走的时候呢，他嘱咐小伙计说：“听着，你买回来的火柴呀、必须每一根都保证能着，不然呐，我就要扣你的工钱。”
4: 哎呦！
3: 于是呢，小伙计就走了，老半天才回来。他把火柴呀、放在老板的面前，说：“老板，我买回来了。”可是老板打开一看呢，所有的火柴呀、都是用过的，气得他叫了起来。 哎呀，你上当了，这些火柴都是用过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每一根啊都要能着的。
4: 对呀、
3: 啊。可是小伙计说，没错呀，我每一根都能着啊，我是全试过的呀。老板一听傻了。

0: 咱们上的真快呀，都到第99层了。
1: 还有1层就到了。
0: 啊，
1: 爸爸，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啊，好吧，咱们一边说笑话，一边爬楼梯，还真的不觉得太累呢。
1: 就是的。哎，爸爸，眼看就要到了
0: 啊，
1: 咱们换个花样吧。
0: 那什么花样啊？
1: 咱们这次讲个伤心的故事吧。
0: 悲惨的故事
1: 啊？很短的伤心故事，如果你能一句话能讲的让我掉下眼泪来，就算我输了。
0: 嗯，伤心的故事
1: 越短越好。
0: 好吧，就一句话，这可是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怕你听了太难过了。
1: 你讲了讲了，爸爸。
0: 那我可讲了。哎呀，刚才咱们上楼以前忘记了向招待要钥匙。
2: 好了小朋友，皮克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河南省哈。昨天呢，我们有和小朋友们讲到开封，我们说北宋时期的开封是最风光的，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极尽繁华。那开封的区位优势呢，在河南也并不出众，地势平坦，没有山脉环绕，不能为城市建设良好的防御系统。黄河泥沙的常年淤积，使得开封市内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更加神奇的是，那时开封的地下埋着因黄河水患淤积的州府城池，上下叠压共六座城，形成了十分罕见的城罗城的景观。但即使没有突出的区位优势，也没有改变北宋定都开封的决心，开封也成全了北宋的盛世繁华。想必你一定听说过鼎鼎有名的清明上河图，它是中国传世名画之一，是绝无仅有的国宝文物。无论是传统文化绘本还是国学综艺节目中，清明上河图都是大受欢迎的主题。这幅画作呢，简直就是北宋繁华盛景的情景再现。整幅画呢，卷长达 528.7 厘米，细致地描绘了北宋时期开封的城市风貌和百姓生活状况，各种真实细腻的场景仿佛是开封曾经的全景照片，酒肆茶楼，游人如织，车马若川流，盛大热闹的北宋日常跃然纸上，令人神往。如今啊，开封呢也非常贴心地给大家提供了穿越大宋的机会。1992年，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开始动工。1998年竣工对外开放。千年之前，张择端将北宋日常搬入画卷。千年之后呢，开封人把历史画卷还原到了现实，这是多么浪漫而玄妙的历史对话呀。美名远扬的开封城呢，和包公寺哈，更是开封的亮眼名片。北宋名臣包拯清廉公正，秉公执法，深受百姓爱戴，被百姓称为包青天。他曾在开封府任职，开封府呢也因他名声大噪，他一片赤诚待百姓，百姓也用真心拥戴他。为纪念包拯，开封人修建包公祠，开封有着时间赋予他的光辉，就如同我们有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即使过去很久，也会在心里留下不平凡的印记，成为奋力前行的动力。那这里呢，有一个小课堂哈，就是属于开封的《水浒传》。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与开封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描写了北宋年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梁山好汉起义征战、聚义招安的故事。当时的都城开封也是故事的发生地。实际上，《水浒传》的故事是起于开封、收于开封的，故事的引子就写到了开封。著名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冲误入白虎堂、杨志周桥卖刀等等，都是发生在开封的情节。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去读一读吧。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小朋友们来介绍到的就是寻梦中国的河南省篇开封，学习到了吗？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

0: 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1: 送你一朵小红。
2: 好啦，今天的童谣坊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

0: 车辙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

0: 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4: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

0: 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四书五经之中蕴含修身智慧，浅吟低诵之间领悟圣贤心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一起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在这次栏目时间里，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上一期我们谈到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的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2: 对，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去特别喜好某个人或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呢就看不到他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了，
1: 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了。
2: 对对对。那么当我们特别讨厌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呢，这个人其实身上还有很多的优点，
1: 对，
2: 这个事情呢也有很多的长处。那么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啊，就是我们虽然很喜欢一件事一个人，但是还能发现他的不足之处。我们可能内心在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但是能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长处，那这样的人呢是比较全面的人。哎，我们希望自己呢也成为这样的人。
1: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

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哎，第一句话我好像大概能猜出来，就是好像每个人当然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自己孩子的缺点。
1: 对，就是人莫知，这个莫就是不要不知道的意思了，是吧？人莫知妻子之恶，那很多的人呢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孩子呢，还有很多的缺点。
0: 在家长眼里，孩子都是完美的。
1: 当然，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哈。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呢，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0: 嗯，
1: 所以看着自己的孩子呢健康成长啊，看着孩子一天一天成人呐、啊，
0: 嗯，
1: 看着孩子呢一天一天进入社会，承担起家庭、社会的这些职责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都很欣慰的。
0: 对，
1: 而且呢，对孩子也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寄托。
0: 嗯，
1: 看我们的孩子怎么看呢？怎么顺眼？
0: 对，
1: 怎么看呢？怎么好？
0: 嗯，
1: 但是呢，这并不等于孩子就没有缺点。
0: 对，
1: 也不等于这个孩子就一定是完美的。
0: 是，
1: 但是呢，往往作为父母呢，看不到这一点了。
0: 哎，
1: 所以他就说，一个人呢，往往看不到自己孩子身上呢还有些缺点。
0: 哦，
1: 哎，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有的时候是缺点，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这个家长发现孩子被抓起来的时候啊，很震惊的哦。
0: 哦，对，他一直觉得我们的孩子这么好，那么好，
1: 孩子那么好，那么好，怎么会被抓起来呢？
0: 对，
1: 搞错了。那我的孩子在家里都很听话哟。
0: 嗯，
1: 没想到在外面呢，可能他已经不诚实了。
0: 这个
1: 是古人讲知己知彼呀，
0: 对，知己知彼，
1: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
0: 嗯，
1: 所以知人者智。
0: 自知者明
1: ，然后明了，明了就是我真正看得透透彻彻，明明白白。
0: 嗯，
1: 哎，我对我的优缺点很清楚，我对我的孩子的优缺点就会很清楚。
0: 对，
1: 所以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的前进。看到自己的优点呢，我们会升起自信。
0: 对，
1: 看到自己的缺点呢，我们知道我下一步前进的方向，那就是改过。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又太自卑。
0: 是啊，一发现自己怎么这么多缺点，看到一些贤者，
1: 对，开太自卑，然后给自己提的要求过高，
0: 嗯，
1: 老是觉得人生这个目标没有达到，那个人生目标没有达到，是吧？
0: 嗯、
1: 看到自己身上老是不足，老是攀比，
0: 嗯，
1: 这时候我们就会给孩子也施加同样的压力，
0: 哦，
1: 对吧？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停地立了很高的目标，当然我觉得我的孩子我看上去不满足，其实是我们不满足于自己。
0: 哦，其实我们对孩子的这个要求，我觉得也显示出了我们大人的一份私心。
1: 哎，大人的一份私心，大人自己的很多的人生目标呢，我们可能定的不一定合适，或者太高，
0: 嗯、
1: 或者呢有这种贪求之心。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看不到呢，这个我们的孩子呢，其实已经是蛮不错的了。
0: 对，
1: 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其实蛮不错的。这其实就是下面那句话。
0: 莫知其苗之硕。
1: 对，
0: 也许我们种的这个苗长得已经很好了，我们还觉得，哎，我怎么觉得它还长得不够好？
1: 对呀、啊，所以你看家里的粮食是吧？其实呢、
0: 嗯、
1: 已经蛮好的了。
0: 对，
1: 但是呢，我总觉得我们家的稻子怎么比别人还矮了半寸呢？
0: 对呀、
1: 啊，亩产已经挺高了，怎么总觉得还比别人家还少了十斤呢？
0: 总是不满足，
1: 总是不满足，这叫做贪得无厌。
0: 嗯、哦，
1: 啊，贪得无求，其实这是人生中我们容易犯的两个错误。
0: 好像不知不觉就这么做了，
1: 哎，就老是觉得我不足、嗯、那么老不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家里的苗已经很好了。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对，
1: 那我记得我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0: 哦、
1: 啊，因为我们到曾经到日本留学，哎呀，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差得蛮远的，
0: 嗯
1: 啊，毕竟是学生嘛，
0: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日本的成功人士也要比
0: 哦、
1: 跟国外的成功人士比，哎呀，跟国内的也比，我觉得不行，差得很远。后来当时有一位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你已经很好了
0: 哦，
1: 我说我怎么很好了？他说你想想啊，首先在国内，在你们这个年龄里头，能上大学接受教育的有多少？
0: 是啊，比例很低的。在你
1: 我一想，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是4%才
0: 哦，
1: 4.5%好像是，
0: 已经是佼佼者了。
1: 就是应该说了，那个就是同龄人哈、啊
0: 嗯，
1: 都考大学，我们才4%的录取率。他说，然后呢，在4%的学生里头，你是那个年龄的吧，是吧？
0: 嗯、
1: 又能出国学习的有多少人？ 那更少了。我一听我说哦是啊，我是少中加少的。对，是吧？然后他说在国外你看你现在的这个学习生活安排的这样的和谐是吧，生活无忧啊，你我有奖学金啊等等啊，不是很辛苦啊？
0: 对啊。
1: 他说那像你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哎呀，当时说完之后我身上冒了一身汗。哦，我后来我现在学传统文化知道我属于啥，叫人莫知其苗之硕。我不知道我们家地里的苗其实长得挺好的了。<笑><笑>
0: 还觉得跟别人比人心不足蛇吞象。对，
1: 后来我那次啊，这个我觉得这瓢冷水把我浇得够狠的，我当时不服。嗯，是啊，我要跟你比呢，因为当时说那个话的老师他蛮成功的。哦，哎，但是我后来这个一想啊，其实是这样的，有时候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世界，其实我们应该是比较满足的。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现在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0: 我们每个人都是衣食无忧。
1: 我们衣食无忧啊，你看我们那个要是如果说赶上战争时代，
0: 嗯，
1: 甚至是这个战争时代的话，那个大家都会流离失所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最近也看一些这个中华德育动漫。
0: 对，
1: 最近好像在中央电视台好像在中央电视台也在播放哈。
0: 对，
1: 这个少儿频道啊播放这个中华德育动漫。
0: 嗯，
1: 有很多这个看到这个中华德育动漫故事的这个历史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感动的。嗯，因为他们很多情况下都是遇到战乱。 对，战乱期间还要坚守孝悌忠信，孝悌忠信是道义。那么这战乱期间其实人民往往都是流离失所。
0: 对，
1: 那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前辈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时期，战乱的时候，那么父母啊，我的母亲很小的时候，当时就是流离失所啊。
0: 哦，
1: 然后他的这个我的外祖父带领着他们在全国跑啊，因为当时是这个打仗嘛，抗日战争时期。 所以那是流离失所。那么我们在此之前呢，也有些动乱。你看十年文化大革命，
0: 对，
1: 是吧？那很多年轻的朋友没有体会，我们这个年龄还是有点体会的。
0: 哦，
1: 啊，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生活都是比较困窘，而且呢，你有的时候没法学习，学校不学习，
0: 对，
1: 啊，工作单位不工作，天天就搞大批判。嗯，所以那个时候，实话说，很多人确实的饭的吃的呀都不够。
0: 哦，那相比较那些动乱的时代，相比较一些战争的时代，那我们现在已经生在一个啥呢？一个和平的时代。对，
1: 那有吃有穿呢。嗯，其实有吃有穿即为富贵啊。然后有吃有穿的环境下，我们现在还能够啥呢？只要想愿意工作，还都有工作做。嗯，虽然可能我们的收入不尽如人意，嗯，但是基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0: 嗯，所以你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哎，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现实生活呢，我觉得可以呢，不断的来调整。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010-8850-8823，8850-8823。 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其实李老师刚才讲到了一个升起来感恩心的问题。对，升起感恩的心。那你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比我们还艰苦的人很多。
0: 是，
1: 那守卫边疆的我们很多的战士，在那个冰山上，我看了一个片子的冰山上，那个开那个叫什么哨卡是吧？
0: 对，哨卡，
1: 冰山的哨卡。然后那个有一个故事讲的很感人的，那个哨卡上的士兵只有一个人，
0: 哦，
1: 他上去了之后半年下不来，
0: 哦，
1: 一个人守卫着哨卡。
0: 那多孤单呢，
1: 那多孤单呢，他要和孤单斗争，但是他心中想着一保卫自己的祖国呢，马上他的这个信心、勇气、生命的活力一下都焕发出来了。
0: 哦，
1: 哦，后来我一想，哎呦，那个环境下一个人在哨架上哈，在我们去了我估计可能大概就脑袋可能都受不了了。嗯，那么这样的士兵，还有守卫海岛的士兵，
0: 对，
1: 还有你比如说在监狱里头啊，这个教育改造服刑人员，
0: 这些狱警，
1: 狱警啊，他有时候我认识一些狱警朋友，他就跟我们讲，他说那服刑人员是有期徒刑哦。嗯，
0: 那狱警呢是无期了，
1: 他说我们是无期徒刑哦，因为一批一批的服刑人员啊经过教育改造回归社会以后， 那么还有一些新的进来，那么这些狱警呢，他要在监狱里头陪伴这些服刑人员常年的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改造，
0: 对，
1: 那他们也是人，他去面对的都是一些服刑人员，都是被社会教育中啊我们这些失败的啊受违法乱纪的，受到法律制裁惩罚，在监狱里头来学习来反省的这么一批人呢。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那也是受 那是保卫国家的需要，为我们国家的需要，所以这样的人其实特别多。还有我们觉得这个民众中的很多付出的，比如说在田地里工作的，这些农民，在田地里头种田，然后让我们的城市的人民有粮食吃。那这样的付出的工人农民也非常非常多。
0: 所以明白这一点道理，
1: 我觉得就是应该升起的是一种感恩的心。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这种太平时代的生活，我们有一份工作，衣食无忧，然后呢还可以跟家人相亲相爱的生活。对啊，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和那其他世界有的国家现在还有动乱，
0: 对，
1: 还有战争，有的国家还有饥饿的孩子都饿死。
0: 对，
1: 相比较他们，我觉得我们首先呢应该有一种感恩的心。对，然后呢我们要不断的努力，
0: 是吧，不断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呢，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时代越来越好。我觉得当我们每个人升起感恩心的时候呢，我们看待周围所有人的人和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心境和眼光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说看问题要看得冷静，要看得全面。那对我们自己自身，我觉得呢要能看到我们的缺点。
1: 对，那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要看到它的满足，和让我们感恩。
0: 好，让我们升起感恩之心，感恩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切帮助和方便的默默无闻在背后付出的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社会，感谢我们的国家。
1: 是，
0: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经典选读栏目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李老师。
1: 好，让我们不要做这个人莫知其子之恶，
0: 莫知吃苗之硕的人。对，让我们在爱自己孩子的时候呢，也要看到孩子的一些不足，同时呢我们对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要知道满足。是，是这样的。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听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内容。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中华故事会栏目里，我们要谈论的是怀才不遇这个话题。有句话说，是金子就会发光。所谓的怀才不遇呀，并非真的怀才不遇，是因为更多的时候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还不是一颗金子。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有一个女孩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然而毕业之后却屡次碰壁，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对社会非常失望。她觉得是因为没有伯乐来赏识她这匹千里马。痛苦和绝望之下，她来到大海边，打算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正好有一个老妇人从这里走过，老妇人就问他为什么要走绝路。他说自己不能得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没有人欣赏并且重用他。老妇人从脚下的沙滩上捡起来一粒石子儿，让女孩子看了看，然后就随便地扔在地上，对女孩说，请你把我刚才扔在地上的那粒石子儿捡起来。这根本不可能，女孩说。老妇人没有说话，接着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也随便地扔在了地上，然后对女孩说，你能不能把这颗珍珠捡起来呢？
1: 当然可以。
0: 那你就应该明白原因了吧。你应该知道，现在你自己还不是一颗珍珠，所以你还不能苛求别人立即承认你。如果要想得到别人的承认，那你就要由一粒石子儿变成一颗珍珠才行啊。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真是应验了孔老夫子说的一句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一个人不要担心自己没有职位，而是应该担心自己有没有胜任这个职位的能力。一个人不要总是害怕没人知道自己，而应该担心自己有没有让人知道的本领。孔老夫子的这种思想在《论语》中出现过很多次。在《宪问》中，孔子说，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怕的是自己没有才能。在《卫灵公》这一章中，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把这句话又倒过来重复了一遍。君子怕的是自己没有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再加上《学而》篇中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孔子不断地谈到这个话题，这说明

在孔夫子的思想中秉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一个人只有练好了内功才能够建立外功。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是不会担心怀才不遇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遇到好的机遇，那么只能说明他的能力还不够。 这一点无论在孔夫子的言论还是在他本人的行为中都体现得十分的明显。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 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秋季牲畜出栏进入高峰期，市场购销两旺。
0: 走一线改文风，白岩锡勒牧场浩来图社区以马为媒，形成草原生态加马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伦诺尔镇兴盛社区排水改造解民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眼下，锡林郭勒盟秋季牲畜出栏进入高峰期，今年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同时各地出栏补贴政策精准落地，牧民们的收益实实在在装进了口袋。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在西屋中庆旗聚宝源肉业公司的收购现场，满载羔羊的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乌兰哈拉嘎苏木的牧民苏和巴图刚办完150只羔羊的交售手续，提到今年的收益，他给我们算了笔账。牧民巴图苏和：
3: 今天我送来150只羔羊进行屠宰加工，今年市场行情稳定向好，白条羊肉每斤30元，羊皮单价30元，加上每只羔羊10元的出栏补贴，综合算下来，单只羔羊收益可达1000余元。
2: 在企业生产车间屠宰分割检疫，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自8月3号启动屠宰季以来，企业已收购羔羊6500多只，预计本季度屠宰量将达12万只。聚宝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田维华：
4: 去年同期是25.5块，今年到现在我们是30的收购价格。
2: 作为全旗牛羊定点屠宰龙头企业，聚宝源肉业及屠宰精深加工与冷链销售于一体，主要包括精分割羊肉卷、羊排、羊腿及各类牛肉等几十种产品，年羊肉屠宰规模达30万只。产品依托北京总部聚宝源涮肉餐饮市场直供全国。在源头管控上，企业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与乌兰哈拉嘎苏木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引导牧民开展标准化有机养殖。田维华：
4: 另外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有机认证，我们在咱们西屋旗的三个核心产区，乌兰哈拉嘎、白云湖烧白云花这三个苏牧，我们认证了15万羊的有机牧场跟有机羊。同时呢，我们把这些有机羊呢作为锡林郭勒区域品牌，在就是高于市场价收牧民的这个羊，一只高于10块钱。
2: 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牧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恩克吉日嘎拉积极响应早出栏多出栏政策，一大早便来到屠宰加工企业预约屠宰时间。恩克吉日嘎拉：
3: 今年我家一共接了400多只羔子，昨天出栏200多只，今天又出栏200多只，按照政府政策每斤补贴4元，算下来一只羔子能多收入100多元，这项补贴政策实实在在惠及了咱们牧民。
2: 为切实保障养殖户利益，苏尼特左旗实行牧企双向补贴，8月8号至8月25号期间，向旗内定点屠宰企业交售羔羊的按动体重量给予补贴，养殖户每斤补贴4元，屠宰加工企业每斤补贴0.5元。苏尼特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乡村产业与奶业发展股股长靳杰辉：
5: 做好顺序收购价格动态监管，为全旗出栏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加大对肉食品市场的监管调查力度，积极发挥市场导向作用，确保出栏工作的畅通有序顺利推进。
2: 今年秋季，锡林郭勒盟预计出栏肉羊700万只，目前已累计出栏146.82万只。价格方面，羔羊火畜出栏价在每斤12元到15元，动体收购价达每斤28元到31元，市场购销两旺。全盟肉羊集中出栏已于8月15号顺利启动，40家屠宰企业开工生产，各项惠牧政策正加速落地，为牧民增收保驾护航。
6: 走一线，改文风。
1: 今年白岩锡勒牧场浩来图社区获评2025年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靠什么吸引游客？牧民的日子又有什么变化？记者走进浩来图社区一探究竟。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兴安王淑荣报道。
7: 在锡林浩特市东南54公里，白银希勒牧场场部所在地中国马都玩马俱乐部就坐落在6000亩草原上，1900万元投资，3公里场地马道、野骑穿越路线、马背教学场地、星空太空舱，这些设施瞄准的不是一季热闹，而是四季骑行。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副厂长张晨光。
8: 6到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就是野骑穿越还有咱们骑乘教学这一块呢是高峰期，主要辐射呢这些北上广深吧，这些地方明显的一年比一年要多，来这儿游客是15000左右，然后骑乘的数量呢2000多人。
7: 自2024年建成投用以来，俱乐部围绕一样的马不一样的玩法这一理念，为游客打造集马文化与草原度假于一体的全方位体验。鄂尔多斯游客罗燕
9: 打算体验马术，还有草原上的这个卡丁车，再有就是什么射箭呀，这些都想体验一下。
7: 把游客引进来还得让牧户富起来，俱乐部与牧户合作建立驯化培训基地，设立牧户驿站、骑乘体验点，让牧户融入产业链，目前已带动20多户牧户，户均增收2万元。距场部不远，一座红砖老院子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这是锡林郭勒盟子墨研学基地迎来的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团队。研学营里，孩子们将深度体验自然教育、马术运动与探险三大主题课程。研学团队带队冬梅。
10: 我们通过3天的心理课程和户外研学，那让孩子们去向内探索和向外去自然研学，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7: 研学基地占用70亩，外部可联动的天然草原达数百亩，为各类户外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锡林郭勒盟子墨研学基地负责人傅东升。
11: 主要就是面向的就是北上广深的一些南方的小孩来到我们这个基地进行一个深度的研学的活动，深入到整个草原当中进行一些徒步啊，草原的植物的一些认识，包括马术的体验。
7: 如今浩来图社区依托独特的草原生态与马文化资源，形成草原生态加马产业融合发展模式，2025年实现旅游收入277万元，并辐射带动50多户牧户增收117万元。
6: 记者手记。
7: 在白银希勒玩马俱乐部把牧户拉进产业链，研学基地把课堂搬进草原，认养机制把城市目光引向马背，三个支点撑起一条从草场到市场的通道，浩来图社区正以马为媒探索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一面满载谢意的锦旗送到了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兴盛社区，感谢社区彻底解决了困扰东环一小区居民多年。

0: 的雨天积水难题。新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李文静、陈谦报道。
1: 多伦县东环一小区建成时间较早，各项设施年久老化，每逢降雨，单元楼门前积水难排，路面湿滑，还存在雨水倒灌、墙体反潮等安全隐患。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兴盛社区实地踏查后精准制定改造方案，构建起排水沟加排水井加市政广网连通的完整排水体系。多伦县兴盛社区党总支书记张金：
2: 主动对接镇党委、政府、镇人大沟通协调，多方筹措项目资金，结合现场实际，科学制定合理改造方案，组织实施了东环一小区排水设施改造项目。
1: 项目由多伦纳尔镇政府与兴盛社区自筹4万元实施，惠及18户居民，于7月11号开工。施工队伍抢抓工期，仅用1周便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改造后，小区雨天积水问题彻底解决，居民代表专程向社区赠送锦旗。多伦县东环一小区居民宋建国：
3: 积水难题彻底都解决，小区环境也改善了很多，真心感谢多伦诺尔镇党委、政府以及社区为我们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4: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借助科技手段培育柳兰芯片，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效共赢，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文旅事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力量。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志浩、袁雪莹报道。
5: 入秋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仑牧场的柳兰文化产业园里的千亩柳兰花进入了花期尾声。制茶师正将今年最后一茬柳兰叶制成的茶叶装箱，这批柳兰茶即将发往区外市场。与普通茶叶不同，柳兰茶的制作需历经采摘、萎凋、揉捻、发酵、定型排酸、烤制6道工序。新鲜采摘的柳兰叶需在特定温湿度条件下完成发酵转化，再经精准控温烤制定型，最终形成兼具草本清香与醇厚口感的成品。内蒙古盛世柳兰公司副总经理徐英杰：
6: 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包括柳兰茶、柳兰酒、柳兰花蜜、柳兰护肤品等20余款相关产品。
5: 柳兰全身都是宝，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食药用价值。柳兰花穗可用于制作花茶与蜂蜜，柳兰叶经发酵工艺制成茶叶，不含咖啡因，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物质及多种微量元素，兼具抗炎、抗氧化等功效。柳兰提取物则被用于开发化妆品原料，凭借其抗炎、抗痘、舒缓肌肤的活性成分，已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市场。柳兰茎杆可作为食用菌基质原料，菌棒残渣还田后增加土壤有机质，形成种植、加工、循环利用的闭环。目前来自锡林郭勒盟的柳兰产品畅销国内20多个省市，同时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外市场。徐英杰：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开发柳兰的多元化价值，持续构建从育种到全产业链运营的体系，让草原瑰宝柳兰走向全球。
0: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德·比利格、吴立奇、陶图格报道。西乌珠穆沁旗聚焦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整合项目资金，系统推进小流域治理和山洪沟防洪工程，走出一条草原生态治理新路径。西乌珠穆沁旗地处沙地与草原过渡带，全域水土流失面积达6728.58平方公里。十四五以来，全旗对35条重点山洪沟分段整治，累计建成千丝石龙古坊231座，沟头防护25处，捕拨牧草4037公顷，完成小流域治理70平方公里。在巴彦胡舒苏木、朝鲁图嘎查，曾经沟壑纵横、泥沙漫流的山洪沟域，如今草木繁茂，沟渠规整，一系列治理工程改善了20多户牧民的生产生活环境，2000多亩天然草场生态得到有效修复。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朝鲁图嘎查副嘎查长布仁巴雅尔：
7: 自沟头防护综合治理工程落地实施后，即便遭遇强降雨天气，沟道水流也能得到有效管控，又快速修复了周围草原生态。
0: 目前西乌珠穆沁旗项目区水土流失

0: 治理进度提升至98.38%，草原退化态势得到根本扭转。五年间，治理工程吸纳本土牧民务工1200多人次，发放劳务薪酬超860万元，实现了生态提质、防灾安牧、群众增收的多重共赢。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7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
0: 近日，锡林郭勒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正式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化工园区附和，标志着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在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1: 截至8月14号，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实现1吨突破，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18号夜间至19号，全盟晴见多云，太普寺旗东部偏东，正蓝旗东南部，多伦县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19号夜间至20号，全盟晴转多云，太普寺旗东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南风。20号夜间至21号，全盟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东中近旗南部、西乌中近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东部、镶黄旗、正镶白旗、太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乌拉盖巴依湖硕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东中近旗乌雷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4度到32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5度到30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9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6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5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太普寺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2度到26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4度到2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度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富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正确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

0: 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0313-4011855。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秋季牲畜出栏进入高峰期，市场购销两旺。
0: 走一线改文风，白岩锡勒牧场浩莱图社区以马为媒，形成草原生态加马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伦诺尔镇兴盛社区排水改造解民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眼下锡林郭勒盟秋季牲畜出栏进入高峰期，今年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同时各地出栏补贴政策精准落地，牧民们的收益实实在在装进了口袋。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在西欧中庆旗聚宝源肉业公司的收购现场，满载羔羊的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乌兰哈拉嘎苏木的牧民苏和巴图刚办完150只羔羊的交售手续，提到今年的收益，他给我们算了笔账。牧民巴图苏和：
3: 今天我送来150只羔羊进行屠宰加工，今年市场行情稳定向好，白条羊肉每斤30元，羊皮单价30元，加上每只羔羊10元的出栏补贴，综合算下来单只羔羊收益可达1000余元。
2: 在企业生产车间屠宰分割检疫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自8月3号启动屠宰季以来，企业已收购羔羊6500多只，预计本季度屠宰量将达12万只。聚宝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田维华：
4: 去年同期是25.5块，今年到现在我们是30的收购价格。
2: 作为全旗牛羊定点屠宰龙头企业，聚宝源肉业及屠宰精深加工与冷链销售于一体，主要包括精分割羊肉卷、羊排、羊腿及各类牛肉等几十种产品，年羊肉屠宰规模达30万只，产品依托北京总部聚宝源涮肉餐饮市场直供全国。在源头管控上，企业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与乌兰哈拉嘎苏木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引导牧民开展标准化有机养殖。田维华：
4: 另外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有机认证，我们在咱们西乌旗的三个核心产区乌兰哈拉嘎、白云湖、烧白花，这三个苏牧，我们认证了15万羊的有机牧场跟有机羊。同时呢，我们把这些有机羊呢，作为锡林郭勒区域品牌，在就是高于市场价，收牧民的这个羊，一只高于10块钱。
2: 苏尼克左旗巴彦乌拉苏牧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恩克吉日嘎拉积极响应早出栏多出栏政策，一大早便来到屠宰加工企业预约屠宰时间。恩克吉日嘎拉：
3: 今年我家一共接了400多只羔子，昨天出栏200多只，今天又出栏200多只，按照政府政策每斤补贴4元，算下来一只羔子能多收入100多元，这项补贴政策实实在在惠及了咱们牧民。
2: 为切实保障养殖户利益，苏尼特左旗实行牧企双向补贴，8月8号至8月25号期间，向旗内定点屠宰企业交售羔羊的，按动体重量给予补贴，养殖户每斤补贴4元，屠宰加工企业每斤补贴0.5元。苏尼特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乡村产业与奶业发展股股长靳杰辉：
5: 做好顺序收购价格动态监管，为全旗出栏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加大对肉食品市场的监管调查力度，积极发挥市场导向作用，确保出栏工作的畅通有序顺利推进。
2: 今年秋季锡林郭勒盟预计出栏肉羊700万只，目前已累计出栏146.82万只。价格方面，羔羊火畜出栏价在每斤12元到15元，动体收购价达每斤28元到31元，市场购销两旺。全盟肉羊集中出栏已于8月15号顺利启动，40家屠宰企业开工生产，各项惠牧政策正加速落地，为牧民增收保驾护航。
6: 走一线，改文风。
1: 今年白岩锡勒牧场浩莱图社区获评2025年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靠什么吸引游客？牧民的日子又有什么变化？记者走进浩莱图社区一探究竟。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兴安王淑荣报道。
7: 在锡林浩特市东南54公里，白银希勒牧场场部所在地中国马都玩马俱乐部就坐落在6000亩草原上，1900万元投资，3公里场地马道、野骑穿越路线、马背教学场地、星空太空舱，这些设施瞄准的不是一季热闹，而是四季骑行。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副厂长张晨光。
8: 6到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就是野骑穿越还有咱们骑乘教学这一块呢是高峰期，主要辐射呢这些北上广深吧，这些地方明显的一年比一年要多，来这儿游客是15000左右，然后骑乘的数量呢2000多人。
7: 自2024年建成投用以来，俱乐部围绕一样的马不一样的玩法这一理念，为游客打造集马文化与草原度假于一体的全方位体验。鄂尔多斯游客罗燕
9: 打算体验马术，还有草原上的这个卡丁车，再有就是什么射箭呀，这些都想体验一下。
7: 把游客引进来还得让牧户富起来，俱乐部与牧户合作建立驯化培训基地，设立牧户驿站、骑乘体验点，让牧户融入产业链，目前已带动20多户牧户，户均增收2万元。距场部不远，一座红砖老院子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这是锡林郭勒盟子墨研学基地迎来的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团队。研学营里，孩子们将深度体验自然教育、马术运动与探险三大主题课程。研学团队带队冬梅。
10: 我们通过3天的心理课程和户外研学，那让孩子们去向内探索和向外去自然研学，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7: 研学基地占用70亩，外部可联动的天然草原达数百亩，为各类户外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锡林郭勒盟子墨研学基地负责人傅东升。
11: 主要就是面向的就是北上广深的一些南方的小孩来到我们这个基地进行一个深度的研学的活动，深入到整个草原当中进行一些徒步啊，草原的植物的一些认识，包括马术的体验。
7: 如今浩来图社区依托独特的草原生态与马文化资源，形成草原生态加马产业融合发展模式，2025年实现旅游收入277万元，并辐射带动50多户牧户增收117万元。
1: 记者手记。
7: 在白银希勒，玩马俱乐部把牧户拉进产业链，研学基地把课堂搬进草原，认养机制把城市目光引向马背，3个支点撑起一条从草场到市场的通道，浩来图社区正以马为媒探索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一面满载谢意的锦旗送到了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兴盛社区，感谢社区彻底解决了困扰东环一小区居民多年的雨天积水难题。新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李文静、陈谦报道。
2: 多伦县东环一小区建成时间较早，各项设施年久老化，每逢降雨，单元楼门前积水难排，路面湿滑，还存在雨水倒灌、墙体反潮等安全隐患。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兴盛社区实地踏查后，精准制定改造方案，构建起排水沟加排水井加市政管网连通的完整排水体系。多伦县兴盛社区党总支书记张金
12: 主动对接镇党委、政府、镇人大沟通协调，多方筹措项目资金，结合现场实际，科学制定合理改造方案，组织实施了东环一小区排水设施改造项目。
2: 项目由多伦诺尔镇政府与兴盛社区自筹4万元实施，惠及18户居民，于7月11号开工。施工队伍抢抓工期，仅用1周便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改造后，小区雨天积水问题彻底解决，居民代表专程向社区赠送锦旗。多伦县东环一小区居民宋建国：
13: 积水难题彻底都解决，小区环境也改善了很多，真心感谢多伦诺尔镇党委、政府以及社区为我们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借助科技手段培育柳兰芯片，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效共赢，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文旅事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力量。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志浩、袁雪莹报道。
14: 入秋后，新沃特市白银库伦牧场的柳兰文化产业园里的千亩柳兰花进入了花期尾声。制茶师正将今年最后一茶柳兰叶制成的茶叶装箱，这批柳兰茶即将发往区外市场。与普通茶叶不同，柳兰茶的制作需历经采摘、萎凋、揉捻、发酵、定型排酸、烤制六道工序。新鲜采摘的柳兰叶需在特定温湿度条件下完成发酵转化，再经精准控温烤制定型，最终形成兼具草本清香与醇厚口感的成品。内蒙古盛世柳兰公司副总经理徐英杰：
15: 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包括柳兰茶、柳兰酒、柳兰花蜜、柳兰护肤品等20余款相关产品。
14: 柳兰全身都是宝，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食药用价值。柳兰花穗可用于制作花茶与蜂蜜，柳兰叶经发酵工艺制成茶叶，不含咖啡因，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物质及多种微量元素，兼具抗炎、抗氧化等功效。柳兰提取物则被用于开发化妆品原料，凭借其抗炎、抗痘、舒缓肌肤的活性成分，已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市场。柳兰茎秆可作为食用菌基质原料，菌棒残渣还田后增加土壤有机质，形成种植、加工、循环利用的闭环。目前来自锡林郭勒盟的柳兰产品畅销国内20多个省市，同时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外市场。徐英杰：
15: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开发柳兰的多元化价值，持续构建从育种到全产业链运营的体系，让草原瑰宝柳兰走向全球。
0: 新毛融媒通讯员苏德·毕利格、吴立奇、陶图格报道。西乌珠穆沁旗聚焦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整合项目资金，系统推进小流域治理和山洪沟防洪工程，走出一条草原生态治理新路径。西乌珠穆沁旗地处沙地与草原过渡带，全域水土流失面积达6728.58平方公里。十四五以来，全旗对35条重点山洪沟分段整治，累计建成千丝石龙古坊231座，沟头防护25处，捕拨牧草4037公顷，完成小流域治理70平方公里。在巴彦胡舒苏木、长鲁图嘎查，曾经沟壑纵横、泥沙漫流的山洪沟域，如今草木繁茂、沟渠规整，一系列治理工程改善了20多户牧民的生产生活环境，2000多亩天然草场生态得到有效修复。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长鲁图嘎查副嘎查长布仁巴雅尔：
16: 自沟头防护综合治理工程落地实施后，即便遭遇强降雨天气，沟道水流也能得到有效管控，又快速修复了周围草原生态。
0: 目前西乌珠穆沁旗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进度提升至98.38%，草原退化态势得到根本扭转。5年间，治理工程吸纳本土牧民务工1200多人次，发放劳务薪酬超860万元，实现了生态提质、防灾安牧、群众增收的多重共赢。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7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
0: 近日，锡林郭勒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正式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化工园区附和，标志着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在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1: 截至8月14号，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实现1吨突破，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宾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盟融媒客户端。

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25，节目预告。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全区新闻联播。7:20，全盟新闻联播。7:35，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00，一路欢歌。9:00，聆听锡林郭勒。10:00，缤纷生活家。11:00，供求热线。11:55，全盟新闻联播。

0: 12:10，广播加评书剧场。14:00，有车时代。15:00，一路欢歌。16:00，旅行四季。17:00，你好社区。18:00，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中华文化大讲堂。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00，民歌串烧。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后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

0: 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教政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

0: 一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1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服务业大会召开，王伟忠出席并讲话，包刚主持。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智融百业绿色算力激活内蒙古实景应用新生态。
3: 从防沙到用沙，内蒙古走出治沙增收生态富民新路。
1: 共化蒙古羊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和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3: 徐先进勇担当，守边有责，兴边有为。
1: 平安北疆信用调解为化解矛盾纠纷打开新思路，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18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真抓实干，奋力攻坚，推动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王伟忠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推动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扩能提质这一基本路径、统筹发展和监管这一基本要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形成质量高、结构优、品质佳、活力足的服务业发展格局。王伟忠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1+N 政策体系，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聚焦建设两个基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加快培育引进工业设计服务业，推动算力服务和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强化能源、冶金、化工、装备制造、农牧业等传统产业和节能环保、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服务支撑，不断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壮大科技服务，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育种等优势领域为重点，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完善从1到100的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专业服务供给，大力发展物流、金融、商务等服务，提高品牌策划、专业咨询、权益保护等水平，加强检验检测认证能力建设，推动结果区域互认，着眼保障和改善民生分层分类，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实施好10大民生工程，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结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创新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和景区强基换新，适应不同消费群体需求，推出更多订单游、定制游，营造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依托自贸试验区等平台载体，提高服务业开放合作水平，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跨境服务贸易政策，推动新能源、算力、文化、旅游、中医药、蒙医药等特色优势领域服务出海，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务实合作。

0: 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智融百业绿色算力激活内蒙古实景应用新生态，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在呼和浩特年产6万吨奶粉的伊利金泽工厂，生产端的 AI 部署已让排产方案在分钟级给出最优解。伊利集团金泽工厂设备部负责人万鹏：
3: 以前呢，排产是个体力活，现在智能排产引擎把所有的这些约束编码成运筹优化的模型，编制一个排产计划，压缩到20分钟。
2: 从需求预测到产销协同，从物流配送到库存优化，伊利金泽工厂已完成 AI 全链路部署。伊利集团数字科技中心供应链模块负责人杨淑慧：
4: 下一步我们会把工厂智能体的这个应用去做规模化的拓展，包括我们的供应商、牧场，然后以及经销商。
2: 当 AI 的触角从乳业龙头延伸到更广阔的产业腹地，内蒙古正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各领域实现新发展。在鄂尔多斯，数字化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煤矿、电厂的生产调度、安全监测广泛接入 AI 模型，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和故障预测。在赤峰，全球最大的152万吨绿色氢氨项目已投产， AI 电力系统实时平衡风电、光伏和制氢负荷，确保100%绿电直连。在乌兰察布，数十个数据中心集群正为京津冀和长三角提供毫秒级响应的算力服务。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算力总规模达31.5万匹，其中智算29.7万匹，均居全国首位，呼包鄂乌2毫秒、京津冀5毫秒、长三角20毫秒低时延算力服务圈建成。与此同时，内蒙古着力推进全产业链生态构建，目前已形成上游算电设备制造、中游万卡级智算集群调度、下游数据标注与 AI 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通过精准挖掘应用场景，开放产业创新生态，内蒙古正在为 AI 算力落地提供更广阔的试验场。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孟强：
5: 在能源电力、矿产资源、道路交通、生态保护等优势领域，分层次、分类别梳理企业场景资源底数，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为精准挖掘和开放场景打造基础。通过场景挖掘和开放，为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精准靶向目标，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速形成以场景应用催生创新突破、以创新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0: 内蒙古依托沙戈荒资源，推动沙地治理从防沙向用沙转变，通过光伏治沙、沙产业培育、以路治沙、以工代赈等举措，让沙区增绿、企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在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伊什特1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基地，连片的光伏板下收缩40宾里长势正旺，雨水顺着光伏板收集到桶里，再用来浇灌沙生植物，收缩生长2-3年后还能嫁接入从容。通过系统治理，这里植被覆盖率已从3年前的7%左右提升到70%多。村民吕金梅：
6: 一天能挣200左右，能在家乡忙去挣点钱，还能一起把家乡的沙治好，也特别有成就感。
2: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35.8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正在加紧施工，道路两侧羊草连片生长，同时路网串联起羊草种植基地与加工企业，全面投用后将惠及周边15个行政村，直接带动500户农牧民稳定增收。开鲁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技术员丛春雨：
7: 解决沙区群众出行难、羊草产业运输难的痛点，又同步实施固沙绿化，实现生态环保与产业发展双赢。
2: 以路治沙正从局地探索走向内蒙古全域实践，全区在沙区重点布局产业路、治沙路，把道路建设与固沙绿化、产业运输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各地在防沙治沙项目中推行以工代赈，让农牧民参与围栏管护、种草植绿，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8: 全面推进以路治沙，推动由监狱区向工监区、组织区拓展，加大智能植树机器人、沙障铺设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提 提高机械治沙覆盖率，大力推广以工代赈，组织更多农民。

0: 名参与，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1: 8月18号，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国内外畜牧种业领域专家共话蒙古羊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和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本次会议设置种源创新与基因精准育种、合成生物与功能分子开发、数字赋能与全链现代化三大专题论坛，专家学者还将围绕蒙古羊基因挖掘、生物育种、智慧养殖、国际协同创新等开展多场学术交流，分享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斌、赵书红、赵春江分别聚焦草原畜牧业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肉羊种子改良，以数字手段推动传统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做了报告。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内蒙古农业大学刘永斌研究员带来题为《解码绵羊全息基因组的关键拼图》的报告。内蒙古农业大学聚焦遗传基因解析、良种选育与高效养殖，开展系统性攻关，在全基因组测序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并持续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现场举行了虚拟细胞赋能动物育种创新联盟成立暨揭牌仪式。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过程，推行四联工作法，凝聚起边境派出所、边防部队等部门共建共治合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靖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4: 走进新开河镇二卡社区种植户于振军的农业大棚，葡萄、小番茄等瓜果挂满枝头。于振军：
5: 没开采摘园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也挺艰苦。社区胡主任就是给我们弄了一个贴息的一个贷款，扶持我们好几年。
4: 新开河镇二卡社区是满洲里市距中俄边境线最近的底边多民族社区，社区探索党建加治理加边民经济融合模式，打造特色大棚温室精耕型种植基地，实施南国北种共富项目。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胡亚军：
6: 老百姓呢，从最初呢一个粗放型种植，到现在棚式啊、温室这种四季果蔬采摘的一个多种经营的一个方式呢，链接各种资源，服务好我们辖区的老百姓。
4: 二卡社区以军警民联防为抓手，构建露水一体综合防控体系，组建网格长加专职网格员加志愿者加辖区民警加镇包联干部的横向服务队伍，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由党员干部带头，派出所民警、连队马备骑兵、居民代表组建常态化联防巡逻队伍，边境防控实现无死角、全覆盖，无意识越境行为零发生。胡亚军：
6: 立足于我们边境社区的实际呢，带动我们老百姓更加的幸福，收入更高，能够愿意的生活在社区里。
1: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推出绿盾征信信用调解五步工作法，将信用约束与柔性调解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7: 在通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工作人员通过绿盾征信平台提交真实诉求。某企业负责人包苏吉：
8: 填写资料，把合同之类的都传上去，工作人员在后台对我们这个双方信息进行审核，把这个事实核实清楚后，大概是一周的左右时间，给了我们一个答复，对方承诺在本周之内把尾款结清。
7: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飞速化解机制，创新推出绿盾征信信用调解五步工作法，即线上实名提交诉求、征信入档并签订承诺书、多机构联动督促履约、对恶意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履约后修复信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梁丽英：
9: 这套模式兼具刚性约束与柔性治理，事前警示、事中调解、事后监管全程闭环，在市场准入、资质审核、行政审批、招标投标、银行信贷、政策支持、评先树优等活动中，信用记录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7: 与此同时，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着力打通维权最后一公里，在辖区各镇街及社区设立新一收企业违约投诉维权网点，企业或个人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提交投诉。梁丽英。
9: 目前呢，辽河镇、河西、滨河电厂和新城四个街道，还有14个社区实现了维权网点覆盖，真正把维权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
3: 8月18号，李宁杯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东北大区赛在呼和浩特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23号。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0: 上午9点，比赛准时打响。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200多名青少年选手展开对决。本次东北大区赛是北方地区级别高、覆盖面广的青少年网球盛会之一，选手们在这里争夺通往全国总决赛的晋级资格。赛事裁判长耿航：
11: 比赛的话是分3个年龄组别，12岁、14岁和16岁，然后是团体赛。
10: 辽宁选手万一。
12: 我就想跟更强的选手较量，跟更强的选手去学习，走到更大的舞台上。
10: 内蒙古选手潘淼：
13: 想通过这次比赛对我的技术上还有我的心理上做一些比较大的提升，冲击全国前20。
14: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自治区护路办工作组实地调研核查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塘包县桥涵渗漏积水问题。铁路桥涵的维修养护、隐患勘测等专业职能由铁路公务部门承担，目前已将存在同类问题桥涵的大修计划提报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待批复后即可实施彻底治理。
3: 请听简讯。8月18号，蒙西至京津冀沙戈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这项工程是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工程，建成后将保障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清洁电力供应。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公告，对全国58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内蒙古14个地理标志产品入选。
3: 8月18号，科技内蒙古创新引未来2026视听内蒙古短视频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活动汇聚中央媒体、区外省级广电平台和短视频创作达人等50多人，将陆续走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3市，实地探访科技创新前沿阵地，展现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生动图景。
1: 8月17号，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主桥左扶顺利合龙，项目总投资10.99亿元，施工团队攻克复杂河道施工难题，同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举措。
3: 8月19号起，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将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0万元购车补贴。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
1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秋季牲畜出栏进入高峰期，市场购销两旺。
0: 走一线改文风，白岩锡勒牧场浩来图社区以马为媒，形成草原生态加马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伦诺尔镇兴盛社区排水改造解民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眼下锡林郭勒盟秋季牲畜出栏进入高峰期，今年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同时各地出栏补贴政策精准落地，牧民们的收益实实在在装进了口袋。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在西欧中庆旗聚宝源肉业公司的收购现场，满载羔羊的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乌兰哈拉嘎苏木的牧民苏和巴图刚办完150只羔羊的交售手续。提到今年的收益，他给我们算了笔账。牧民巴图苏和：
3: 今天我送来150只羔羊进行屠宰加工，今年市场行情稳定向好，白条羊肉每斤30元，羊皮单价30元，加上每只羔羊10元的出栏补贴，综合算下来单只羔羊收益可达1000余元。
2: 在企业生产车间屠宰分割检疫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自8月3号启动屠宰季以来，企业已收购羔羊6500多只，预计本季度屠宰量将达12万只。聚宝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田维华：
4: 去年同期是25.5块，今年到现在我们是30的收购价格。
2: 作为全旗牛羊定点屠宰龙头企业，聚宝源肉业及屠宰精深加工与冷链销售于一体，主要包括精分割羊肉卷、羊排、羊腿及各类牛肉等几十种产品，年羊肉屠宰规模达30万只。产品依托北京总部聚宝源涮肉餐饮市场直供全国。在源头管控上，企业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与乌兰哈拉嘎苏木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引导牧民开展标准化有机养殖。田维华：
4: 另外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有机认证，我们在咱们西乌旗的三个核心产区乌兰哈拉嘎、白云湖烧白花这三个苏牧，我们认证了15万羊的有机牧场跟有机羊，同时呢，我们把这些有机羊呢作为锡林郭勒区域品牌，在就是高于市场价，收牧民的这个羊，一只高于10块钱。
2: 苏尼克佐旗巴彦乌拉苏牧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恩克吉日嘎拉积极响应早出栏多出栏政策，一大早便来到屠宰加工企业预约屠宰时间。恩克吉日嘎拉：
3: 今年我家一共接了400多只羔子，昨天出栏200多只，今天又出栏200多只，按照政府政策每斤补贴4元，算下来一只羔子能多收入100多元，这项补贴政策实实在在惠及了咱们牧民。
2: 为切实保障养殖户利益，苏尼特佐旗实行牧企双向补贴，8月8号至8月25号期间，向旗内定点屠宰企业交售羔羊的按动体重量给予补贴，养殖户每斤补贴4元，屠宰加工企业每斤补贴0.5元。苏尼特佐旗农牧水利科技局乡村产业与奶业发展股股长靳杰辉：
5: 做好顺序收购价格动态监管，为全旗出栏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加大对肉食品市场的监管调查力度，积极发挥市场导向作用，确保出栏工作的畅通有序顺利推进。
2: 今年秋季锡林郭勒盟预计出栏肉羊700万只，目前已累计出栏146.82万只。价格方面，羔羊火畜出栏价在每斤12元到15元，动体收购价达每斤28元到31元。市场购销两旺，全盟肉羊集中出栏已于8月15号顺利启动，40家屠宰企业开工生产，各项惠牧政策正加速落地，为牧民增收保驾护航。
6: 走一线，改文风。
1: 今年白岩锡勒牧场浩来图社区获评2025年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靠什么吸引游客？牧民的日子又有什么变化？ 记者走进浩来图社区一探究竟。西蒙荣媒记者苏冷高娃、新安王淑荣报道。
7: 在锡林浩特市东南54公里白银希勒牧场场部所在地中国马都瓦马俱乐部就坐落在6000亩草原上，1900万元投资，3公里场地马道、野骑穿越路线、马背教学场地、星空太空舱，这些设施瞄准的不是一季热闹，而是四季骑行。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副厂长张晨光，
8: 6到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就是野骑穿越还有咱们骑乘教学这一块呢是高峰期，主要辐射呢这些北上广深吧，这些地方明显的一年比一年要多，来这儿游客是15000左右，然后骑乘的数量呢2000多人。
7: 自2024年建成投用以来，俱乐部围绕一样的马不一样的玩法这一理念，为游客打造集马文化与草原度假于一体的全方位体验。鄂尔多斯游客罗燕
9: 打算体验马术，还有他草原上的这个卡丁车，再有就是什么射箭呀，这些都想体验一下。
7: 把游客引进来还得让牧户富起来，俱乐部与牧户合作建立驯化培训基地，设立牧户驿站、骑乘体验点，让牧户融入产业链，目前已带动20多户牧户，户均增收2万元。距场部不远，一座红砖老院子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这是锡林郭勒盟子墨研学基地迎来的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团队。研学营里，孩子们将深度体验自然教育、马术运动与探险三大主题课程。研学团队带队冬梅，
10: 我们通过3天的心理课程和户外研学，那让孩子们去向内探索和向外去自然研学，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7: 研学基地占用70亩，外部可联动的天然草原达数百亩，为各类户外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锡林郭勒盟子墨研学基地负责人傅东升，
11: 主要就是面向的就是北上广深的一些南方的小孩来到我们这个基地进行一个深度的研学的活动，深入到整个草原当中进行一些徒步啊，草原的植物的一些认识，包括马术的体验。
7: 如今浩来图社区依托独特的草原生态与马文化资源，形成草原生态加马产业融合发展模式，2025年实现旅游收入277万元，并辐射带动50多户牧户增收117万元。
6: 记者手记，
7: 在白银希勒瓦马俱乐部把牧户拉进产业链，研学基地把课堂搬进草原，认养机制把城市目光引向马背，3个支点撑起一条从草场到市场的通道。浩来图社区正以马为媒，探索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一面满载谢意的锦旗送到了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兴盛社区，感谢社区彻底解决了困扰东环一小区居民多年的雨天积水难题。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李文静、陈谦报道。
2: 多伦县东环一小区建成时间较早，各项设施年久老化，每逢降雨，单元楼门前积水难排，路面湿滑，还存在雨水倒灌、墙体反潮等安全隐患。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兴盛社区实地踏查后，精准制定改造方案，构建起排水沟加排水井加市政广网连通了完整排水体系。多伦县兴盛社区党总支书记张金，
12: 主动对接镇党委、政府、镇人大沟通协调，多方筹措项目资金，结合现场实际，科学制定合理改造方案，组织实施了东环一小区排水设施改造项目。
2: 项目由多伦诺尔镇政府与兴盛社区自筹4万元实施，惠及18户居民，于7月11号开工。施工队伍抢抓工期，仅用1周便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改造后，小区雨天积水问题彻底解决，居民代表专程向社区赠送锦旗。多伦县东环一小区居民宋建国，
13: 积水难题彻底都解决，小区环境也改善了很多，真心感谢多伦诺尔镇党委、政府以及社区为我们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借助科技手段培育柳兰芯片，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效共赢，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文旅事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力量。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志浩、袁雪莹报道。
14: 入秋后，新二号德市白银库伦牧场的柳兰文化产业园里的千亩柳兰花进入了花期尾声。这茶师正将今年最后一茬柳兰叶制成的茶叶装箱。这批柳兰茶即将发往区外市场。与普通茶叶不同，柳兰茶的制作需历经采摘、萎凋、揉捻、发酵、定型、排酸、烤制六道工序。新鲜采摘的柳兰叶需在特定温湿度条件下完成发酵转化，再经精准控温烤制定型，最终形成兼具草本清香与醇厚口感的成品。内蒙古盛世柳兰公司副总经理徐英杰：
15: 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包括柳兰茶、柳兰酒、柳兰花蜜、柳兰护肤品等20余款相关产品。
14: 柳兰全身都是宝，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食药用价值。柳兰花穗可用于制作花茶与蜂蜜，柳兰叶经发酵工艺制成茶叶，不含咖啡因，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物质及多种微量元素，兼具抗炎、抗氧化等功效。柳兰提取物则被用于开发化妆品原料，凭借其

0: 抗炎、抗痘、舒缓肌肤的活性成分已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市场。柳兰菁杆可作为食用菌基质原料，菌棒残渣还田后增加土壤有机质，形成种植、加工、循环利用的闭环。目前来自锡林郭勒盟的柳兰产品畅销国内20多个省市，同时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外市场。徐英杰，
1: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开发柳兰的多元化价值，持续构建从育种到全产业链运营的体系，让草原瑰宝柳兰走向全球。
2: 新毛融媒通讯员苏德比利格、吴立奇、陶图格报道。西乌珠穆沁旗聚焦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整合项目资金，系统推进小流域治理和山洪沟防洪工程，走出一条草原生态治理新路径。西乌珠穆沁旗地处沙地与草原过渡带，全域水土流失面积达6728.58平方公里。十四五以来，全旗对35条重点山洪沟分段整治，累计建成千丝石龙古坊231座，沟头防护25处，捕拨牧草4037公顷，完成小流域治理70平方公里。在巴彦胡舒苏木、朝鲁图嘎查，曾经沟壑纵横、泥沙漫流的山洪沟域，如今草木繁茂，沟渠规整，一系列治理工程改善了20多户牧民的生产生活环境，2000多亩天然草场生态得到有效修复。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朝鲁图嘎查副嘎查长布仁巴雅尔。
3: 自沟头防护综合治理工程落地实施后，即便遭遇强降雨天气，沟道水流也能得到有效管控，又快速修复了周围草原生态。
2: 目前西乌珠穆沁旗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进度提升至98.38%，草原退化态势得到根本扭转。5年间，治理工程吸纳本土牧民务工1200多人次，发放劳务薪酬超860万元，实现了生态提质、防灾安牧、群众增收的多重共赢。
4: 下面播送简讯。1至7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
2: 近日，锡林郭勒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正式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化工园区负荷，标志着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在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4: 截至8月14号，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实现1吨突破，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我们的

0: 主要话题围绕小朋友展开，儿童哈、
1: 嗯、
0: 第一个说到的是关于儿童也会得心肌炎吗？
1: 嗯，儿童心肌炎主要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的，在儿童当中是比较罕见的。
0: 嗯，
1: 估计发病率呢是为10万分之1。
0: 嗯，
1: 高峰段呢是在婴儿期和青少年期。
0: 对，病呢对于孩子来说是罕见病，但是确实有发生哈，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的。如果在1到3周之内有呼吸道或者是消化道感染病史，同时出现我们后面所说的一些症状表现的话，你就需要带着孩子及时去就诊了，评估是否有心肌炎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到底什么是心肌炎呢？这心肌炎是指心肌局灶性或弥漫性炎性病变，它的特征为间质炎性细胞浸润，心肌坏死及变性，炎症可累及心肌细胞、间质组织、血管成分以及心包，就听着就比较严重啊。
1: 嗯，心肌炎呢，它是由多种的病原体所导致的，比如说病毒啊、细菌、螺旋体、原虫等，过敏或者是自身免疫疾病等也能够引起。其中病毒性心肌炎是最为常见的，病原体包括有肠道病毒，特别是科萨奇病毒 B 组，还有腺病毒、流感病毒、疫病病毒、巨细胞病毒以及细小病毒 B19 等。儿童呼吸道、消化道等感染也可能会引起心肌炎。
0: 嗯，首先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心肌炎，是吧？
1: 嗯，
0: 那么下面要说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其实心肌炎的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的，轻者可能没有任何的表现，没有任何表现。
1: 嗯，
0: 如果出现症状，是因为心肌受损的情况不同，心功能不同，表现也不一样。重者可出现心源性休克、心律失常以及猝死。
1: 哦，这个症状还是比较严重的呀。
0: 对，
1: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病毒感染前驱的症状，大家要注意。如果孩子近期，也就是1到3周之内有呼吸道、消化道感染病史，那么这也是病毒感染前的前驱症状。第二呢，就是非特异性症状，像呼吸窘迫、厌食、腹痛、呕吐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小婴儿的话，可能会还会有拒奶呀，或者是四肢凉等一些症状。第三就是心力衰竭的症状，有胸痛、静息时呼吸困难、运动不耐受、昏厥、气促、心律失常、持续性心动过速或者是肝肿大等。第四呢，就是爆发性心肌炎，表现的就是急性发作的严重血流动力学的损害，出现了心输出量下降，包括低血压、脉搏减弱，还有灌注不良，也就是手脚凉、酸中毒以及肝肿大，并且可能会出现恶性心律失常，可进展至心源性休克甚至死亡。
0: 嗯，那么心肌炎要进行哪些检查呢？首先是心电图，就是观察孩子是否存在心律失常和心电图的动态改变。第二是超声心动图，就是检查心脏是否扩大以及心脏收缩力来判断心功能。第三，静脉抽血，它去完善你的心肌酶谱以及肌钙蛋白等，去了解它的一些数值变化。另外就是胸片了，它会检查心脏是否扩大，有没有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肺水肿。下面是心脏核磁共振检查，最后就是病原学等检查，来明确它的感染源。
1: 如果是得了心肌炎要如何治疗，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心肌炎的急性期死亡率为6%到14%，大多数的存活者的心室功能恢复且无长期心脏受损，不过有小部分患者呢会发生扩张型心肌病，所以要如何治疗就很关键了。第一点就是要卧床休息，来减轻心脏负担以及耗氧量，发作之后的至少6个月之内限制体育活动， 要重新开始竞技运动之前，需要先进行运动试验评估。第二呢，就是营养心肌，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辅酶 Q10、 果糖二磷酸钠、磷酸肌酸等，这是营养心肌方面。第三呢，就是病原的治疗，像抗病毒治疗、合并细菌感染时抗感染治疗等。第四呢，就是免疫的调节，免疫球蛋白静点及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最后一点呢，就是严重时就需要辅助治疗了，包括有起搏器、临时或者是永久的，还有是左室辅助装置以及体外膜肺氧合等。
0: 这个体外膜肺氧合大家一说 ECMO 就特别熟了吧。这就是非常严重的时候要用了啊。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出现问题最后就特别严重，他就是因为这个心肌炎爆发嘛。那么如何预防这件事就非常重要了。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卫生，大部分的心肌炎都是感染引起的，所以想要预防的话就需要做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同时啊，还需要对生活及工作环境进行消毒清洁，所以注意卫生、手卫生非常重要。其次，合理运动，改善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但如果已经感冒或者说身体疲劳，就要多注意休息了，不要盲目运动锻炼。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病例啊，是吧？本来还没太好呢，他就开始这个
1: 运动了，
0: 结果就导致出现问题了。第三是避免长期的疲劳，长期疲劳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抵御疾病以及控制感染的能力减弱。免疫力低就各种疾病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最后是及时的治疗感冒、腹泻等一些疾病。感冒、腹泻是孩子的常见病，一般是不需要过度紧张的。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乏力、嗜睡、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头晕等一些症状，就需要及时就诊了。
1: 那就诊的科室呢？是小儿心胸内科门诊，还有呢就是儿内科门诊以及急诊、儿童感染急诊等。
0: 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都是围绕儿童嘛。刚才说完了儿童心肌炎的这个话题，下面要说到雾化治疗。其实这个治疗可能很多人都非常了解，是吧？
1: 对，
0: 它其实更适合儿童。说到这个雾化治疗，它的应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啊，很多的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都可以来应用雾化进行治疗，包括急性喉气管支气管炎、急性会厌炎、白日咳或者类白日咳样综合征、肺炎等，就是它可适用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像是过敏性气道炎症的患儿，使用雾化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的患儿及咳嗽变异性哮喘、变硬性咳喘咳嗽，还有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的患儿都可以。
1: 此外呢，婴幼儿喘息类疾病，包括毛细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患儿，同样也可以使用雾化治疗。其他的疾病，比如呼吸道感染后咳嗽、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等，和呼吸道非感染性疾病，比如说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那么也可以使用雾化治疗。
0: 除了内科疾病啊，其实有一些外科手术相关疾病，比如说气管插管的术中、术后，或者还有咽喉部手术，包括像腺样体切除、扁桃体切除、鼻息肉切除等等，同样是可以使用雾化治疗来减轻上气道水肿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确实是比较广的哈。
1: 对，而且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像婴幼儿肺脏表面积巨大且气血屏障非薄，非常有利于药物吸收，就是在做雾化治疗的时候。那么雾化治疗的给药剂量通常呢是比口服或者是静脉输注的这种药物剂量要小。
0: 所以它的这个第一个优势就是给药少。就是不用，有的时候小朋友口服药就是特别困难，是吧？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减少这个注射，其实还是挺好的。第二就是它的全身副作用也比较小，你通过雾化呢将药物吸入呼吸系统， 给药方式非常直接，局部的药物浓度也很高，这就减少了药物在身体其他部位的吸收，那么患儿全身副反应的发生率会更低。

0: 失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起效快，药物被吸入呼吸道之后直接作用于病灶，能够快速的起效，生物利用度也是很高的。
1: 对，下面就是疗效也是很显著的啊。持续的释放药物于气道黏膜和平滑肌，可以迅速的缓解咳嗽、喘息等一些症状。那么患儿在治疗的时候呢，还可以同时应用多种的雾化药物，使其协同作用来增强它的疗效。
0: 嗯，而且对于患儿配合度是要求比较低的，因为雾化治疗的时候只需要在儿童口鼻部罩上一个面罩，儿童正常呼吸即可。那么整个治疗的过程呢，没有什么疼痛感，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方式就会更加轻松和方便，也更容易接受了。
1: 嗯，那么另外我们要说到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哈，就是是药三分毒嘛，对吧，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虽然说副作用比较小，也是会出现啊，这个要了解。这些副作用一般程度都比较轻，比如说由于药物对于皮肤造成刺激，患儿可能会出现面部潮红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引起口腔念珠菌感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鹅口疮。另外长期吸入药物，药物会刺激喉咙，那患儿可能会出现声音嘶哑等一些症状。
0: 嗯，
1: 哎呀，小朋友鹅口疮特别难过，我都哎呀，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得过，就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患者在家中进行雾化治疗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装置的清洗消毒，它也可能会导致比如说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清洗和消毒非常重要，就是家里有这个机器你可以用，但是呢后续的清洗消毒你别二次感染了，是吧。少数孩子在进行雾化治疗之后呢，可能会诱发支气管痉挛等一些症状。其实这些副作用啊，大多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操作以及做好清洁工作来避免。此外，虽然说雾化治疗造成的不适感比较弱吧，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接受雾化吸入，会产生抗拒心理的。就是他这个呢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吧，这个大家也得理解。因为有的孩子呢就是吃药费劲，哎，有些小孩就愿意吃药，我也见过这样的小朋友。有的孩子呢他就是属于这个就是雾化这时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直戴着面罩他就很难受嘛，控制他的这个自由。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因时利导的来选择适合他的这个方式哈。
0: 嗯，接着我们就继续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话题。
1: 嗯，
0: 我们如果遇到了孩子发烧，是否就需要立即就医呢？还有就是支原体肺炎什么时候需要做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
1: 嗯，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相关内容。
1: 对，其实孩子呼吸系统感染往往是伴随发热的。我们在这个刚才也说到，就是一般老人啊是不容易发烧，小朋友是最容易发烧，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呼吸系统感染伴发热，它是儿童期最常见的体征。家长首先要判断是否需要就医呢，是小婴儿三个月以内的出现发热需要及时就医。
0: 嗯，
1: 只要三个月以内发热了就马上就医，是吧。所有年龄的儿童发热持续三天以上，或者出现了比如说呼吸增快、喘息、咳嗽等症状，影响到饮食、睡眠等，要及时就医。
0: 嗯，那么出现了发烧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家观察和处理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病毒性感染或者是支原体感染早期是容易出现高热的，孩子如果没有其他的全身症状，精神状态良好，服用了退热药之后体温能降下来的话，哪怕过段时间体温再次上升，也可以相应的用对症药物在家里密切观察。这是在家观察。如果发热持续的时间过长，或者出现了精神呼吸改变等症状，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嗯，而且呢我们一般说是38.5度以上再用退热药。那么家里可以比如说这个用温水擦拭，就是之前有很多人用这个酒精啊或者是白酒，这个现在是非常不推荐的，
0: 不对，
1: 它对皮肤特别不好。所以一定要用温水，还是不能用凉的水，一定要是那种温热一点的温水去进行擦拭，太凉它也会刺激嘛。
0: 没错。
1: 另外呢，孩子的咳嗽时间比较长，那么血常规检查看着是正常的，那该怎么办？有人就会说，这不干预会不会转变成慢性咳嗽？其实小朋友尤其是儿童超过 这个四周的咳嗽，或者出现反复的发热、喘息等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医了。这都超过四周了，你这时间够长的啊。
0: 嗯，
1: 临床上呢，儿童咳嗽超过四周就称为了慢性咳嗽。引起慢性咳嗽的原因是挺多的，比如说常见的原因有咳嗽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还有胃食管反流等。这些疾病都有相应的临床诊断标准，血常规检查是很难区分的啊，需要医生根据临床表现、查体情况、过敏原检查、肺功能等综合考虑。
0: 这是说到的孩子咳嗽了，如果孩子患了支原体肺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纤维支气管镜呢？那么医生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点是病变的范围和程度，如果做了 CT 或者胸片显示孩子的一侧或者大部分肺叶出现了气道明显堵塞，就需要尽早做这个纤维支气管镜来疏通，这样会有利于病情的恢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病情的严重程度。重症支原体肺炎容易在儿童体内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如果气道局部炎症反应强烈，可能会对气道壁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导致闭塞性支气管炎、肺不张等，所以也是建议尽早做纤维支气管镜的。哎，总之啊，是否需要做这个纤维支气管镜，就需要医生来根据孩子的病情具体来判断，家长呢也一定要遵医嘱执行。
1: 嗯，所以这就是以上今天主要围绕孩子来聊的一些相关话题，希望大家对这样一些这个内容啊，尤其作为家长有更多了解。那么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

0: 系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北京时间8点整。